0: 们的系统也蛮会排歌的，今天的歌我没有挑哦，系统本身就有的。青春住了谁？
1: 今天是二零，算了算了，我就不擅长。2026年6月5号，然后今天是那个就是高考前，今天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今天聊的话题也跟高考相关，就是大家还跟高考记忆相关的事情有记得哪些嘛？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是可能会想着说，哦，可能快高考了。然后今天包括有很多朋友家里的孩子可能有高考的，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高考顺利，尤其是咱们节目的听众的孩子，
0: 对
1: 吧？个顶个儿都非常的优秀，
0: 名字我们就来不及在节目里，因为有太多的朋友
1: 今天考试了，
0: 我们就不一一点名，好不好？
1: 对。然后有一个朋友，其实人家在那个7点多就发信息，他说，
0: 你看看人家都是考高考，我们今天还有考驾照的来要求，
1: 还考驾照，好好也祝你考驾照一切顺利，好不好？你谁人生大考小考都是
0: 考驾照，如果是没有考过，记得来汇报一下，让我们嘲笑一下。
1: 逢考必过，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顺顺利利的。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老公这段时间总是肠鸣，然后他就吃了我的益生菌，吃完之后好像好一些了耶。是不是
0: 肠鸣？
1: 那就还有可能是益生菌，
0: 对对对，
1: 就是菌群不够导致
0: 的一些问题。
1: 然后这款益生菌应该今天应该，因为我已经看到下周的播出单了，家人们，
0: 近期最后一次，
1: 应该是近期的最后一次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那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扫码下单就好了。然后还有听众也是刚发的，他说我没有看到那个两盒减一百的呀，他是这样，应该是做了另外一个，
0: 他有两个
1: 选项，
0: 选项就比如说你去，比如说你要买个东西，把它放入购物车，它会出现各个规格嘛？
1: 对，
0: 你就选择那个两盒的规格。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它就会自动帮你减去一百。
1: 是的，是的，它是这样。
0: 你不要
1: 两盒是叫两组，
0: 对对对对，
1: 两组啊。
0: 你不要把那个一组的乘二，乘二的话它就照价格乘了，
1: 就
0: 是、就没有减一百了。
1: 两组的那个乘一就可以。它是这样的，199块钱7盒，每盞10条，然后买两组立降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就这个更划算嘛？就长期吃的朋友或者是复购的朋友肯定是买这个，但是你要选的是那个选项里面就是两组的这一款，好不好？整整140条，你这样算下来一条才2.1块，全家老小一起吃毫无压力。
0: 对，
1: 因为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小的，其实现在多多少少都会因为这个生活不规律啊、冷饮呐、辛辣呀，或者是说生活压力比较大导致的这个益生菌菌群失调。
0: 而且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在小的时候就开始
1: 哦，有一些好小的宝宝，
0: 有一些对，
1: 当然具体年龄的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啊。他这个是央企的品牌，叫做这个国药集团的国药康养复合益生菌冻干粉，40度以下的水冲服，或者是直接干吃啊。
0: 我
1: 个人干吃，
0: 反正
1: 我比较懒，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吃一吃。
0: 当然了，
1: 趁着这个有活动，赶紧。
0: 大家都非常有这种给自己的身体补充益生菌的这个欲望，
1: 是的。
0: 所以最近呢，才买的频次很高，
1: 对，
0: 导致我们现在又断货了。
1: 是的，是的，好像说
0: 要最近的
1: 发
0: 货要到下周一，
1: 对。
0: 但是周一发货，我们基本上可以保证大部分我们南昌的朋友们周二可能就能收到了。
1: 对，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啊，它是先拍的先发，按照那个顺序来的，
0: 最后一波啦。
1: 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啊，聊一聊关于高考跟高考相关的事儿。
0: 没错，
1: 有朋友他说07年高考，明年就20年了。昨天高中群里面说要聚会，记得那年高考完就马上把书给卖掉了，因为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不想再读了。还好上985、
0: 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
1: 对对对对，
0: 考完了这次，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朋友他说05年高考好久了，我们拿到录取通知书，十几个同学报了团去了桂林旅游，还有一位同学妈妈陪同在一起啊、就是有一些是跟妈妈一起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有些是独立。我觉得这种独立旅游好好玩哦，感觉。男同学背上的还是女同学，啥意思？
0: 就是你在男同学的背上
1: 哦，我男同学背上
0: 分倒了也有。
1: 你晓得我高中几重吧？还女同学还背得动我呀？
0: 你那时候多重啊？
1: 120，
0: 可能跟现在差不多吧。
1: 比现在可能看着再圆乎点，但是体重方面可能多个2-3斤的吧。
0: 我可能都背不动
1: 你。你现在背下来？
0: 不，不要高我的腰啊！
1: 哦，对
0: 好，我希望你可以。
1: 我等一下，你那属于工伤吧？
0: 看看手毛什么的无所谓啊，但是不要高。

0: 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跟我们说，他说我高考那年哦，考试第一天中午回家吃饭，一进家我们家厨房一片狼藉，我妈说她刚从厨房出来高压锅就炸开了，我妈还跟我说没事没事，一炮而红。
1: 我跟你说，在那种时候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妈妈们老师们都可以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释给你，
0: 对，
1: 甚至是一些吉祥的，
0: 对啊，什么旗开得胜啊，步步高升啊，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学校、哦、我们在吃食堂嘛、嗯、就是还给我们开小灶哦，我们就只有高三生才可以吃的那个小食堂，就是小灶，就是因为原来那个食堂都是大锅炒出来的嘛，
1: 对对对，
0: 可能没那么好吃，然后我们就是小灶，哇，我真是我那个阶段在食堂吃的，那是我有史以来吃过这么多年的食堂
1: 最美味的食堂菜，
0: 最好吃的食堂菜，就是给我们那厨师们，妈呀，那给我们的安排的还有什么烙馅儿饼，就那种牛肉馅儿、羊肉馅儿，因为我们内蒙不是有这种馅饼，
1: 那个时候就是高三生，你走到食堂之后，就会觉得所有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0: 那给我们打饭的大姐都不一样跟我们说话。大哥大姐那跟我把我们伺候的那都感觉都捧上天了呢，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高考的记忆啊。嗯，然后有朋友他有在说什么，他说记得2003年高考考试第一天下午午睡，我睡过头了，我没有赶上考场的班车，竟然还在开考后15分钟到达了，开考前吧应该是，他说想想真是很惊险、嗯、当时
1: 可没有爱心车队，可能是开考后，因为15分钟后就不能入场了，
0: 哦，15分钟后吧，
1: 对，
0: 2003年有车队了呀，
1: 啊、哦、有车队
0: 是不是、嗯、有爱心车队了吧，我在想啊应该是，
1: 那他有可能不是在南昌啊，
0: 哦哦 OK、嗯、好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
1: 哦，还有个朋友发了一些他觉得他想要跟大家说的话、嗯、他想呼吁一下大家不要歧视专科生，他说其实他们也很努力，跟本科生是一样，早上6点起床，晚上11、12点才睡，但是读书这种事情呢，并不是说你这么努力就一定会有同样的成绩，他说如果家里有专科生呢，希望可以给他们一个拥抱，我觉得他说的对啊，
0: 对，但是其实
1: 学习本身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当中的，
0: 对对对 对, 对，嗯、其实我觉得可能只是你感受到了，
1: 可能有他有切身的感受，
0: 对对对，有感受到这种压力，
1: 我们不否认可能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对于学习或者比如学历上什么学校这件事情的认知是很单一的、嗯、
0: 对，
1: 就是扁平化的嘛，
0: 而且现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专科学校或者是职业学校，
1: 对，它还是继续有可以继续向前的，
0: 它的技术力量是很强的，
1: 对，现在教育体系很完善、
0: 啊、
1: 就是你
0: 越来越
1: 当你自己你有去比如说去拼更高一阶的更高一级的、
0: 嗯、可以继续
1: 这种欲望和力量的话
0: 走走、啊、
1: 你都有机会，
0: 还有朋友他说高考加油，高考之后青春就结束咯，好好珍惜这几天哦，
1: 没有就结束了吧，你不要吓人
0: 好不好，我都觉得我青春还在，你说这话
1: 高考后青春就结束了，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益生菌确实有点牛，哎，我给我奶奶吃了，
1: 哦，
0: 奶奶他说他的那个便秘状态就好了很多， OK、嗯、
1: 我妈也是，
0: 是吧，
1: 因为我妈本来就是对那个有点乳糖不耐
0: 啊，对，
1: 但是那个益生菌好像对乳糖不耐也有一些调节的效果，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款益生菌，因为这一次啊，今天这一次那就是这近期的最后一次播出了，而且呢它的这个活动
1: 多长呢，我跟你讲预估
0: 不知道，哎，
1: 3个月左右吧，
0: 而且要看他们的生产的脚步，怎么国药集团生产这么慢呢、
1: 嗯、因为它会尽量保持用最新鲜的，
0: 哦，怪不得，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国药集团国药康养复合益生菌冻干粉啊，它是央企品牌啊，大品牌，完之后如果是大家有长期这个服用益生菌习惯的，或者是说你觉得确实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增加身体当中益生菌比例的朋友可以看过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款的话它目前又在做活动，我们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可能后面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啊，嗯，199块钱7盒，应该今天晚上之后就会下链接吧，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就是199块钱7盒，每盒10条，买2组立减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就是这个比较划算嘛，那相当于减了100块钱，大家注意你去点那个链接的时候选那个选项选298块钱2组14盒的这个，好吧，就别选错，不是1组乘2啊，是2组乘1，听懂这意思没，然后整整140条，这样的话就一条下来2块1，不管你是说哎家里消化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老人，还是熬夜的年轻人，还是这个常年吃外卖呀、啊、肠道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们，都是只要坚持补充就可以看到效果的，然后独立小包装的设计，家里办公室都可以放一点，40度的温水冲服或者干湿都是可以的，非常的方便，然后它里面因为有添加牛初乳，所以呢有淡淡的奶香，老人孩子都爱吃啊，那个每款益生菌里面还有5000亿 CFU 活菌，而且它里面还有多层包埋技术，就是让这个益生菌活着抵达肠道、嗯、反正就是该做的都做了，该有的都有了，非常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肠胃，而且还有就是因为它是国药集团央企的品牌，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性价比特别高、嗯、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3个字，
1: 是的，
0: 然后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我们节目有很多听众，就是听我们节目很多年的听众，可能就是现在也在一直服用，因为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看到过这个袋子、
0: 哦、是是

0: 甚至都没有问我要去哪。真的，高考结束的那一刻，我妈就彻底不管我了。他可能也觉得他终于解放了吧。
1: 对啊，就他也觉得说，
0: 我觉得是
1: 要管你，谁管我哟，我累死了。
0: 我觉得就突然觉得这些压力全部放下的那个感觉。
1: 对，有一个朋友，我觉得这个很离谱。他说那个，他说高考前几天，我鼻子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痘痘，这个应该在高中很常见吧？长痘痘是人均都要长哎。
0: 高中不是就是不是就是痘期吗？
1: 痘期就是一定要长痘啊！完了之后，他说课间就有好几个同学帮我挤那个痘，死都挤不出来。然后引来周围的同学全部都围过来看我被挤痘痘，你知道吗？挤出来的时候全班都在欢呼哎，
0: 什么东西啊！但是很多人好像真的对于这种挤痘这件事情有执念。
1: 有朋友他可能真的要很要写文章，他说高中背过痛经女孩去医院，13年后我喝多了换她照顾我了。
0: 哦，
1: 干什么？还恩情是不是？
0: 就是在一起了最后。你那个背你的嘞？
1: 哦，什么哟？什么哟？是你在你
0: 背你的没有就此萌发一些情愫吗？当时
1: 你抽两张。
0: 哎，你这个就属于有点鬼啊。
1: 你抽两张，我给你们讲喽。你看，还有听众说，塞纳和那个背你的男同学有什么故事吗？后来还有联系吗？
0: 讲不讲啊？
1: 我等下我们播完这八个口播给你讲。没时间了，先播口播，你个广告要紧，来来来。
0: 好的，我们这个旅游的线路是去到大西北的，大家都知道大西北有非常多绝美的景色，
1: 美丽，
0: 包括盐湖、沙漠、丹霞、
1: 对对对
0: 大草原，全部都可以去。这个甘青大环线是我们给大家推出的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次带大家去玩遍所有的这个西北甘青地区的精华景点。
1: 是的，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听友的专属价格只要每个人4780元，两人同行呢每人是立减100，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这次也是主打一个让大家可以轻松舒适的旅行，所以呢也不会要大家说哎好早亲子伴早就挤嘞，
1: 对，不会的，不会的，
0: 我们都是让大家就不拥挤不赶路，
1: 很惬意，
0: 然后也不早起，不管大家是家庭一起出行，跟朋友一起出去玩，还是情侣一起出去玩，其实这个行程都是非常舒适的。然后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玩的是非常的清楚明白。然后住宿全程都是升级到4钻的酒店，7个晚上都住得非常的舒服，24小时免费的接送机，然后呢落地就有人照顾大家，所以大家全程都不用操心。然后这次去到的这个甘青最火的景点包括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全部都会带大家去。然后沙漠加上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有很多的项目，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等等，就会带大家玩到爽为止。娱乐活动呢也给大家赠送了无人机航拍加上专业的旅拍，这是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出行一定要关注到的，就是有没有人给我们旅拍啊，有没有人帮我们拍好看的照片，我们要出片啊等等，会赠送大家这个无人机的航拍加上专业的旅拍，
1: 没错，
0: 什么湖景啊、飞天写真啊等等，绝对都给大家安排妥当啊。所以这次呢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咨询师的电话，就是1997995052 1997995052，或者在我们潮台969的后台直接回复西北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相关的行程。
1: 没错，另外一个行程我们去到的是内蒙古啊，从南昌
0: 从内蒙古先回来然后再去
1: 要你管，让你们去内蒙古就去，现在就给我出发。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纯玩双飞5日游的行程，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食品之友保证，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然后这次行程覆盖了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山，对不起，不是鸣沙山，是响沙湾。鸣沙山是西北那边的 ，sorry， 那个响沙湾，完了之后还有那个乌兰哈达火山哦。整个赠送也给大家安排了像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蓝色里域哈达，包括篝火晚会，然后策马草原，什么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全部都有。也给大家安排了内蒙古的当地的美食，一个晚上特色蒙古包，然后再加上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5号，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所以不管是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还是什么这个单订机票什么都是 OK 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3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了解详细的线路。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每一周这个群里面都会有这个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客服。这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
0: 没错。接下来呢这个内蒙古马不停蹄，我们接下来就去到新疆。
1: 好，现在就出发去到新疆，
0: 独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就大家去到这个穿越中国 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

0: 然后有非常多的美景，包括雪山、草原、森林，一天呢可以体验四季的感觉。然后呢，这个景色非常美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都是可以给大家出片拍照的地方。然后赛里木湖会有帆船加上环湖旅拍直接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推出的所有的行程里面都会给大家安排旅拍？
1: 对啊，都有旅拍，可好了，
0: 因为大家现在真的很在乎在旅途当中拍摄出来的照片到底有多美。
1: 一定得出片，
0: 赶紧想了，赛里木湖加上帆船还可能不美啊，
1: 该有环湖，
0: 对啊，
1: 哎呀，谁都不，
0: 还有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也是携程四钻的酒店二加一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所以整个旅程当中的舒适度没得说啊。另外美食，新疆的七大特色美食包括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等等，一次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然后呢，这次6月11号和6月20号，我们都会有相关的团期去到这个大美新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这一次的团期呢，价格是每人6699元起。
1: 对，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啊。
0: 好吧，那个贝尼的同学怎么样了？
1: 哦，对对，我都忘记事了。你我说今天这口播都稀碎了，原来心里都惦记这事儿呢。咱就说。就是追我的，就是背我的那个男生，
0: 我还追过你啊，他怪不得会去背你了，有迹可循啊，朋友们。
1: 就是追了很多年
0: 哦，
1: 然后就是，当然我也不知道，我后来才知道，我原来是在他的背上，我真不知道，真是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就晕乎的，
0: 嗯，
1: 就是晕倒了嘛，然后就，他就背我去那个门口打车。背到学校门口，然后我们学校贼大，从学校的最后面的那个高三楼，然后往前跑跑跑跑跑跑到门口，完了之后那个时候他们也通知班主任了，班主任大概在我前脚刚到医院，然后班主任就到了医院，大概也没后面没什么故事，就后来
0: 你没有由此对他就是心生一些就是格外的情愫吗？
1: 没耶，我觉得
0: 这段其实可以不播。
1: 硬要听啊，不说高考啊，下次说初恋的时候再聊
0: 了。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高考的事儿啊，就是大家还有关于高考的记忆吗？你看，眼看现在，因为现在高考已经到了6月份，以前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他们都说他们原来的高考还在7月，
1: 也有一些是6月的吧？
0: 有，肯定有很多。
1: 对对对。然后有朋友他说高考还是2010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爱心车队点对点来接我，四场考试司机准时。到达来接我，我现在真的还是非常非常感谢他，只记得那个师傅叫做王师傅。其实这个爱心车队在某种层面上来讲是伴随大家高考的那个过程的，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愿意加入爱心车队的朋友们会越来越多。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你像前两天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关于爱心车队的事情，
0: 超忙的，
1: 超级忙。然后那天那个谁啊，刘月还在那儿感慨是吧，他感慨他说哎呦
0: 又是一年高考的
1: 时候，说又是一年高考季，然后因为他在工作嘛，对，
0: 可能有很多爱心车队的司机他们其实是参与这个接送考很多年的，
1: 甚至有一些
0: 可能
1: 他们原来是被服务的人，然后他们现在长大了，
0: 他们可能其实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
1: 是的，
0: 对对，
1: 可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奈斯医美有正在上线透白宠粉卡，然后呢这个透白宠粉卡的话有给大家安排这个三个项目在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 2.0， 这是一个啊，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第二个修丽可瀑布水疗，这是第三个，三大夏季护肤爆品给大家备齐。
0: 没错，
1: 如果是说你想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可以深层次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你又希望说舒缓维稳，可以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天肌肤难题，这个原价要卖到1200块钱的入群专享价只要398，三个项目全部备齐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问一下客服。
0: 对，
1: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只有我们的听众才可以拿到，
0: 而且不是我们吓唬你们嘞，是真的没几天了，
1: 没几天了，我们的口播稿上是到我看啊，
0: 下周二是不是？
1: 对，9号是星期几？我也不知道。
0: 9号，
1: 对，反正是到9号为止。如果是大家有兴趣，赶紧抓紧时间。他这个一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因为他属于引流，
0: 因为价格实在太
1: 便
0: 宜了。
1: 宜
0: 啊、
1: 对对对，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我们来看
1: 跟大家聊一聊。
0: 说到关于高考，他我高考那年实在是太印象深刻了。遇到非典，进考场呢要量体温，温度偏高会被带到单独的考场。另外，试卷被盗，后面取用 B 卷，难上了天。那么问题来了、
1: 哦、
0: 你们知道是哪一年吗？
1: 今天好多听众有说到那一年，
0: 小的小的他们都知道，好多人都是在那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今年好多听众今天好多听众都有说到那一年的事情、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去年儿子高考在红谷滩第一天老公接送不认识路开车闯了2次红灯，
0: 哇
1: 然后他自我安慰说儿子肯定可以考得好， 分儿都扣在驾照上了。
0: 我就说吧，我就说他们什么事儿都可以找出一个原因，就是把这个把这件事情就归置的非常完整。
1: 对，人家就分儿分儿。
0: 想说好运来，绝对好运。
1: 肯定说这话，肯定的，一路通畅，一路向前。嗯、他开车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对对对，
1: 不然的话就是。就是扣分儿，那都
0: 是
1: 小事儿。
0: 我要提醒，就是很多家长们，你们要送孩子去考场，你们要先行了解一下路线。
1: 对，
0: 而且现在相关的部门会提前好几天给大家当天的交通指引，
1: 对，
0: 也关注一下，不要到时候搞得手忙脚乱的，影响孩子考试。
1: 有一些地方他可能会做一些封闭处理，或者是双向变单向摘，大家要注意一下。嗯、还有朋友说，哇，被你穿过那么大的校园，那个画面这样想真的很浪漫。你又磕上 CP 了。
0: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一群人闹哄哄的，我跟你讲，谈不上浪漫。
1: 对，
0: 对吧？因为很多人围着啊，又是
1: 我很担心
0: 又是一些突发的事件。
1: 对呀、啊，嗯，还有朋友他说，高考完后悔把书给卖了，打消了复读的念头。
0: 后悔卖了是想复读是不是？
1: 结果后来呢？嗯，报考了江西的学校，寒窗苦读，最后连省界我都没越过去。但是应该是想本来想要说考到外地的，对吧、
0: 哦？
1: 看一看外省的生活。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没有。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对于高考还有哪些印象吗？有哪些发生的事情会觉得说、嗯、印象深刻的事情吗？你像我高考之后。高考之后在那个跟同学们一起去聚会聚餐吃饭什么的、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班上同学就已经经过好几轮大型的聚餐了、
0: 嗯、
1: 然后每次大家就说有那种大型的有小型的、
0: 哎、
1: 有寝室的，
0: 可能是因为你们住校的关系，
1: 对对对 对
0: 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聚餐的概念，
1: 我们有，然后我们甚至还跟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混寝嘛、
0: 嗯、
1: 就是不一定是说跟同班同学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我们可能还有那个下一届的或下下届，或者说我们是高一高二的时候跟高三同学住，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还跟寝室的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们、
0: 嗯、
1: 可能是学弟学妹们，然后就一起去吃饭什么的、
0: okay、
1: 所以那几天我不是跟你说我就没在住校了嘛，我就是在外面住，但是还是跟同学，
0: 但是我那个我高考的时候比较特殊的是，那应该是我第一次独立的，就是不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的、
1: 嗯、
0: 离开家在外面住，因为我高考是在新建、
1: 哦、
0: 新建考，我在新建县考试，
1: 对，小一点声嘉宾不让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才能说话现在就呵斥他们，然后呢，
0: 然后我们就是住在新建的宾馆里、
1: 哦、
0: 然后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有跟就是跟同学们那有谈不上聚餐，就大家一起出去吃晚饭、
1: 嗯、
0: 然后那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喝啤酒，
1: 哎，你第二天要考试，
0: 对，
1: 头一天喝啤酒
0: 好像就喝了一瓶啤酒，
1: 其实你的量是、啊、
0: 大概18瓶吧，我猜。
1: 你还好，你就是，
0: 但好像是
1: 喝了
0: 是一桌，这几个同学一起喝一瓶，就大家一个人就一杯的那个样子。
1: 哦哦 哦，
0: 对，
1: 就大概。
0: 我觉得就是那种好像大家都有那种第一次说好像离开爸妈的管束，
1: 对，
0: 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过夜，比如大家一起出来吃饭那个感觉。
1: 哎，我觉得你们真的是。
0: 干嘛？
1: 锁。
0: 住校了不起哦。
1: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们就没什么那种感
0: 受。因为星期周那个时候的考场都被放在新建县。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当天去考试的话，会有路途比较远，比较麻烦。
1: 对对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提前就在那边住。
1: 对，
0: 当住在他们新建县委招待所。
1: 现在好像也会这样，现在也会就是，如果是大家路途比较远的话，会担心，比如说可能、
0: 嗯、
1: 中午上午考完试，中午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情况之下，
0: 对，
1: 然后呢就去就是找个附近的酒店宾馆，
0: 对对对，
1: 然后睡一睡这样子，就开几天房吧。
0: 嗯、
1: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考试的一些记忆，
0: 高考你还有什么记忆存
1: 留吗？高考前后有没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吗？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考试的当天呢就觉得特别的懵，考完试回到家之后呢完全回忆不起来任何的题目内容了，不过还好最后考试的成绩还算是比较理想吧，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完全想不到当天的考题和任何的考试时光了，
0: 其实我记得
1: 比较紧张，
0: 我记得当时作文的题目，但我不想告诉你们，因为这样你们就可以推测出是哪一点
1: 我忘了耶，
0: 然后我的
1: 作文
0: 我写作文的过程中非常的纠结、嗯、
1: 怎么呢，
0: 就是我觉得那个作文我写不下去，然后就硬写硬着头皮把它写完，
1: 我就记得
0: 我平时是一个作文成绩分数很高的人
1: 哦，
0: 但我最后的成绩那个分数也很高，我就觉得说、
1: 嗯、
0: 他们看懂了
1: 不、哎、你在质疑老师我当时也是，我就记得我其实我作文也很好，但是我后来就
0: 因为我们作文是60分嘛，
1: 对，60分，然后
0: 我平时的话我60分作文通常都是58、58或者是57、59这样、
1: 哦、
0: 然后我其实估分的时候我只估了45分，因为我觉得我写跑题了
1: 哦，但是其实还好，是不是？哦、
0: 其实，嗯，不能告诉你
1: 们。就是反正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写的很不好，就
0: 是
1: 平时觉得说写的还不
0: 错，我觉得完全不是我的水准范围
1: 内。对，我也觉得你奇怪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他们看得认真不？
1: 有朋友他说我是最后一年7月份高考的，然后真的热爆了，然后中午还要回家吃饭，还好没有中暑，当年成绩还 OK 了。
0: 那个时候真的是。
1: 对对对，然后他说王晶，那你还蛮勇的，第二天要考试你还喝啤酒，你要是过敏怎么办？哎，万幸没事，你真的很勇，
0: 啊、
1: 很勇。
0: 我没有想过这么多，
1: 到时候让爸妈知道一定揍飞你。
0: 我没有想那么多呀。没有想过会过敏或什么的事情，
1: 是不是、嗯、还是要考虑周到一
0: 点？对对对。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到两位嘉宾，跟昨天是一样的啊，来自于最强大脑的李老师、嗯，然后还有这个李老师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个、你不要动麦。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这个最强大脑的李老师，然后还有李老师邀请到的嘉宾就是他的学生的家长。然后昨天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有讲一下，那个就是这位学生的名字叫做圆圆，然后呢这个家长那个是爸爸。就是刘爸爸，然后刘爸爸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他们在最强大脑的一些这个学习的经历，然后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嗯、
0: 好吧，我们现在允许他们说话吧。
1: 好，来李老师说了。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嗯，然后今天我们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这个最强大脑的这个、嗯、相关的培训课程，以及他们在本周末进行，就今天晚上就开始了，
0: 对对对，
1: 和明天的这两天时间当中的公开课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添加一下工作人员的微信，然后缴纳9.9元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公开课的席位、嗯、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然后今天依然请到了这个刘爸爸来到了现场，刘爸爸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
1: 刘爸爸你好，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他们说怎么回事，刘爸爸不上班吗？昨天也是他，今天也是他。刘爸爸你是需要打卡上班的吗？需要上班但不打卡是不是？
2: 我们因为比较灵活，
1: 你可以往前面一点点。
2: 我们比较灵活，我请假、
1: 你请假了，
2: 请假
1: 出来、嗯、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可以讲吗？
2: 服务行业。
1: 服务行业、你本来学的是医学对吧？因为我昨天我们聊天的时候有讲到你学的是医学，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是从事服务行业，是跟医学相关联吗？
2: 相关的。
1: 哦，其实是相关联的、嗯、对吧？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哦、就是有的时候你考试考的那个专业跟你的本职工作也许有关系，也许并不是完全对口，但是人是这样的，如果是你的学习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之下，你后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生活、嗯、你都有自己自学的能力，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在这个行业当中，全新的行业当中可能也都可以游刃有余。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了解更多的学习方法学习方式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嗯、然后扫码进群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次公开课的相关活动。
0: 对，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跟高考有关的，所以我们这个最强大脑的特训营肯定也是送出了很多去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就李老师有没有关于就是这些高考学生们他们后来的，比如说他们考得怎么样啊，
1: 对，有
0: 个状态啊，
1: 有继续联络
0: 等等，
1: 比如说已经上了大学的。
3: 那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赣州一个学生，他现在因为今年啊不是明年就要高考了，
0: 嗯，
3: 去年中考的时候他在学之前只能考300多分、
0: 嗯、
3: 那通过跟着宋老师学习1.5年的时间，他考了700多分、
0: 哦、
3: 被赣州中学录取了。
0: 哦，
3: 对的，
1: 就是很优秀，
0: 所以他是明年要参加高考，
3: 是的，
0: 对不对？
3: 是的，是的，非常棒。
0: 哦、
3: 对，
1: 然后之前你们有培训过，就是已经参加过高考的孩子吗？比如说现在已经上大学的，
3: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课程哈，高中生其实他时间非常紧张，
1: 哦、
3: 他没有这么多时间过来，
1: 对对对，
3: 所以咱们这个课程只适合什么呢？就2年级到初3的孩子。
1: 哦、
3: 嗯，对，
1: 其实
3: 这个阶段的孩子来的非常多。
1: 哦，2年级到初3的孩子。
3: 是的。
1: 然后那个刘爸，咱们圆圆的话是什么时候高考啊？
2: 还有两年，
1: 还有就是
2: 今年
1: 高一，
2: 今年高一，
1: 明年后年高考、嗯。然后你对他的那个高考有什么就是期待跟希望吗？就你们有聊过这个事儿吗？比如说你在最强大脑那儿学到这么多的学习方式，然后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运用在自己的学习当中？然后期待高考有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可以选择？
2: 我确实没有对他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1: 嗯、
2: 但是内心里面肯定希望是最好的，
1: 对，那肯定的，
2: 最强的艺术类的学校，
1: 对，因为他是学舞蹈的，是吧？
2: 学舞蹈
1: 的，学舞蹈的、
2: 嗯。
1: 然后当时你们去最强大脑去报名的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公开课吗？
2: 参加了，
1: 也是9.9元，
0: 也是由公开课去的，
1: 是您带孩子去的，还是说
2: 我带孩子？
1: 您一个人带孩子去的、
0: 嗯。
1: 然后当时你在那个公开课现场里面，你有认真听吗？然后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吗？
2: 我肯定是认真听了，当时是感觉很惊讶嘛，孩子其实就经过这一堂课、
1: 嗯、
2: 然后背几十位数字就很快的背出来，
1: 嗯，
2: 我确实当时觉得很震惊，
1: 嗯、
2: 很震惊，
1: 就是很震惊、
2: 哎、对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你们是
2: 就然后就报班了，
1: 你们下了这个公开课就报班了，还是说第二
2: 天下了春节就报班了？
1: 下了
2: 就报
1: 班了，
2: 就报班了。
1: 哦，当时报班有感觉有对这个有所期待吗？还是说哎咱们就试一试，反正能学到什么就再说，还是说你有期待说哇回来之后7天之后我们家的孩子可能就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天才了，有这样想过吗？
2: 那倒没有，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好的方法我希望他掌握，
1: 嗯，
2: 哎，没有特别过分的这
1: 种期待，就是没有希望是说有一些方法可以了解一下、
0: 嗯、
1: 当时也是孙涛老师，
2: 是孙涛老师，
1: 孙涛老师是不是？哎，林老师当时圆圆在那个就是上课的整个的过程。

0: 当中，你觉得它提升的最大的部分是哪里啊？因为上我们昨天好像一直在讲说它背单词，
1: 对对对，
0: 除了单词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提升？
2: 还有，还有你像我们，其实我们课程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哈？很多孩子是坐不住的，上课走神的，专注力不集中的。那我们除了他我们记忆方法之外，其实这个是最底层的逻辑。那最关键是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想象力、思维反应能力的。只有就是说他综合能力的提升，他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效果。我们最后一天家长是要来验收结果的，
0: 是
2: 那只有达到我们也就是说最基础的结果他能达到，也就是说明他在课堂其实他100%的全情投入。
0: 那我们比如说普通的孩子，你像圆圆已经是本身就非常优秀了，对吧？他经过提升之后，因为他专注度很好，很努力很认真，所以学到了很多。那比如说我们这种，我像我这种专注度不是特别好的人的情况下，要怎么提升啊？
1: 在那个
2: 我跟你们
1: 特训的时候如何去培养专注力呢？
2: 我跟你们讲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案例哈，在南昌有一个叫汪帆的学生，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讲的一样，第一他坐不住，第二他非常叛逆，而且不愿意上课，中途他都要走掉的。但是在我们老师的这个正确引导之下哈，这个开导之下，最后他还拿了一个亚军，而且非常厉害。那么在第二次复训的时候，因为第一次他基础太差了，他英语都是考40多分的，也就是说
0: 满分多少？
2: 对，满分120，满分120，
0: 120考40分，
2: 他从来没有超过45分。就是说通过我们上课之后，现在妈妈跟我讲每次都是110分以上。
0: 哦，他现在他是多大的孩子啊？
2: 他现在已经是初三了。
0: 哦，他现在初三。
2: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初训的时候很不 OK。
2: 是的，
0: 复训稍微好一点，但是现在原来
2: 都
0: 好。
2: 哭，你知道吧？因为他方法真的是
0: 一塌糊涂，
1: 就是他掌握的能力可能在那个时候是有问题
2: 的。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嘉宾是来自于最强大脑的这个李老师，还有他的学生的家长刘爸。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如果是大家对于最强大脑的这个速记特训营公开课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添加一下老师的微信，完了之后缴纳9.9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开课的席位。
1: 是的，
0: 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
1: 没错，
0: 然后呢大家也有任何问题，比如说想问刘爸的也可以发信息来，我们进行宣传。
1: 从家长的角度跟大家说一说。
3: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最强大脑的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
0: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李老师的学生家长，就是这个
1: 对对对
0: 刘圆圆的家长，刘爸。刘爸爸你好。
1: 算是我们最强大脑特训营的用户，对不对？
0: 是用户，而且他是属于这个
1: 深度用户。
0: 深度用户，因为当时昨天我们跟刘爸爸聊天的时候，刘爸爸讲说，其实第一次带那个圆圆去，第一次去培训的时候就觉得说很有帮助，然后后来第二次去复训的时候，那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李老师，我们这个复训是免费的，对不对？
2: 是的，免学费。
0: 学费是免费
2: 的，
0: 然后食宿要自己去自理一下。然后这个
2: 每年其实寒暑假小朋友都可以过来。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孩子能够再次的将这个方法巩固，让他学以致用。对，
0: 是差不多的课程学两次的意思是吗？
2: 学应该按理说是要至少学到4次，就交一次学费。我们今年比如说暑假上完之后，后面还有3次免学费复训的机会。
0: 3次免学费，
1: 可以总共是有3次这样的免费机会。
0: 你们制定这个4次，比如说3次，一次培训，3次复训，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是3次复训？
1: 有没
0: 有
1: 什么特别的依据？
0: 有什么科学依据什么之类的吗？
2: 是这样的，你像很多孩子哈，在小学2、3年级，其实他的专注力哈还有待于提升，对于方法的掌握程度也是要再三去巩固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推出呢？第一个就是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再次的去回炉，我们说温故而知新嘛。
0: 对。
2: 那你像初中的孩子，有些他的时间点各方面，那肯定也是对不上嘛哈。所以总有一期他一定是会这个合上拍的。你像今年是第5年，很多孩子已经复训超过4次了，但是我们仍然是没有收他学费。
1: OK。
2: 说既然他愿意来，那我们
1: 就是原则上
2: 是
1: 3次，但其实如果你本身主观是有意愿的话，你愿意继续提升和巩固的话，你们也不拒绝。
2: 对对对，不拒绝。
0: 对对对，我懂了。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刘爸爸，你觉得孩子最大的变化是在哪里啊？ 哦，有人在问，有听众在问说那个圆圆的变化有没有在哪
1: 里？你从家长的角度，
0: 对，比如说他在那个学习之前，这个学习这套体系之前和学习完之后，甚至是复训之后，他
1: 的
0: 这个思维逻辑或什么有什么变化吗？
4: 其实这个变化是应该说很大的，可能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我想只讲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古诗词吧，比如讲古诗词，你李白、杜甫，比如李白到了庐山，哎，望这个日照香炉生紫烟，
0: 对对对，
4: 他只是就说那个时候他只能用文字来描述一件事儿。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去旅游的话，我们可以照一个照片，那这个照片就把所有的信息都包含了，那就更直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不能作诗？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图片了，我们有照片了。
0: 对，
4: 其实呢，我们背诗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它还原成一个图片。
0: 哦，画面感。
4: 哎，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可以更快的、更多的去掌握。当然，我觉得就是首先从孩子的这个底层的思维方法上有个很大的变化。那再然后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些变化之后，他背东西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好玩，
0: 对，我懂了，
4: 变得有趣，这个我觉得是，这个
1: 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信息的转换能力变强，
0: 就是有一种回到现场感，
1: 对，
0: 就是你不管是古诗词也好，单词也好，还是说你这什么物理定律啊、化学定律啊，就是你回到那个最初的逻辑当中，然后去思考。
1: 之前其实孙老师有介绍过的，就是可能他有很多图像组成，
0: 对，
1: 可能有很多画面组成，可能有很多符号组成，
0: 对对对，
1: 他在这个信息转换的过程当中找到了他自己最好的方法，
0: 对对对，
2: 是的，是的，
4: 因为图像的信息是远远大于文字信息。
0: 是的，
4: 这个是要人要训练的。
0: 对对对，
4: 我是觉得，
0: 也就是说，就是圆圆可能现在的感受就是说，他已经形成这种思维逻辑了，
1: 而且他有转换能力，
0: 就转换到那种最基础的那种逻辑感。哎，这个特别好，
1: 我觉得
0: 这个能力很强，哎，
1: 对对对。
0: 哎，李老师，这个在课程体系当中有呈现吗？还是说
2: 每天都是要练习的？
0: 哦，我以为我说是不是因为咱们圆圆特别聪明？
2: 还有一个就是，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放出这个体验课？体验课两个小时，就是让家长带着孩子现场体验到我们的经验。对，他现场可以看到孩子的改变。你像比如说他之前他记忆是一首古诗词，他要反复的要背很多次，但是通过我们的课程，我们只要讲一遍，孩子全程可以背。
0: 哦，就不是
2: 说
0: 自己背
2: 不会的。
1: 而且其实那个学习环境可能也会影响他的专注度。
2: 是的
0: 啊，
4: 我觉得这个呢，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体会很深。基本上通过训练的这个每一个孩子，到他结束的时候，家长来看的时候，可以就是拿着下学期的语文课本，他可以把任何其中的一首古诗词背出来。就这个，其实你说一个小学生，你说那在家里面暑假，一个暑假你把下学期的古诗词背完，他可能会很痛苦，
1: 对，
4: 而且会觉得可能不一定背得下来啊，
1: 没错。
4: 但是呢，还在那经过训练之后，基本上一天时间就会把下学期的里面的古诗词全部背完。
0: 哦，对，
4: 每一个都可以做到。
0: 哎，刘爸是真去过现场，
1: 对，
2: 带
1: 去验收过，
4: 这个听上去像吹牛一样，但这是事实，
0: 这是事实哈，就你经历过的。你当时你看到的时候，你有震惊吗？你有惊讶吗？还是你觉得说，
4: 当然我
0: 能力范围，
4: 我之前我肯定会惊讶，但是上完这个课之后呢，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如果除非这孩子这课没上。他只要上了，跟着这七天下来，他一定每个孩子，
1: 因为他自己有对这个学习方法做一些了解，所以他不会觉得这些件令他惊讶的事情。
0: 你知道我觉得刘爸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他最厉害的一点，他就是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透过这个孩子的这个变化，然后看到这个学习方法的点在哪里。
1: 对对对，
0: 他本质上是哪里就说的比较清楚。
1: 有听众在问说三岁能参加吗？我们三岁很不建议啊，
0: 三岁也太小了，
1: 因为三岁他整个人没有一个定性，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方法的。
0: 对，建议大家是八岁以上，然后八到18岁吧，反正就是如果大家是吧，高中不忙的孩子们也可以来看一看。
1: 这种三岁的是不是就是想把孩子推出去玩？
0: 你就
1: 不想带？
0: 你说什么七天遛完？
1: 对啊，
0: 你不回家
1: 送走？
0: 别，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工作人员。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关于这个今天晚上的公开课和明天的公开课，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时间，预约的席位只需要9.9元，
1: 对，
0: 然后你就交一下钱给那个工作人员。其实9.9元不是为了赚你这9.9元，
1: 很多人
0: 老师请都请不来。
1: 很多人说不会，我到时候9.9元去了之后又要交别的钱包，那个就是9.9元就让你去体验这个课程，
0: 对，公开课的
1: 体验这些方式方法，对于你的孩子是不是有效，或者他愿不愿意接受？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才会有下一步的行程。如果你觉得说这个好像我们家孩子不适合，那你就是这9.9元就听完这堂公开课就完了。
0: 对啊，
1: 对吧？就向大家展示一下，
0: 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人在问说，如果是一家三口去是3个9.9元，不是，它是以孩子为，
1: 对对对，
2: 以孩子为单位，
0: 以孩子为单位的啊，
2: 大
0: 人是免费的。就是问题是你也不能去太多人吧，
1: 不全家都去，爷爷奶奶也去啊，
0: 爷爷奶奶、老姥爷、二姑了、三舅了，这些全部都去。然后还有朋友有在问，他说李老师，这个课程的话要讲几天？ 几，你是说公开课吗？公开课就一节两个小时，
2: 对
0: 不对？
2: 两个小时，
0: 你可以选一个时间段。然后如果是特训营本身的话呢，
2: 七天六晚，
0: 七天六
2: 晚封闭式学习
0: 啊，七天六晚封闭式学习，家长会去到现场吗？
2: 家长不需要，第一天把孩子送过来，最后一天来这个
0: 接，
2: 对，
0: 来
2: 接
4: 验收，
0: 验
4: 收
2: 结果，
0: 你还得是人家刘爸爸说的这个完整是验收，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是有那些哪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说一下啊。有朋友说，我的孩子上了两次，第二次进步很多。感觉好像确实背古诗词确实轻轻松松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第一次的感觉没有那么明确，第二次好像更明显一些，
1: 就是可能就是
2: 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1: 对，而且因为你比如说他第一次学了之后，他回去之后又经历了自己课堂上的那个学习，他自己其实内心里也会去寻找和总结他之前学到的跟他现实当中的运用有哪些需要巩固的地方，所以他复训的时候可能更能找到重点。
0: 是，他们说这么便宜就能体验呢，能有多大用？这是个公开课，
1: 就是让你知道说这个形式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当然到时候的特训营当中就会比较详细的把各种比如学习方式学习体系给大家做讲解。
0: 对，
1: 公开课就是做一个笼统的告诉你说这是一个什么事儿。
0: 咱说不好听的，其实好多的公开课是免费的。
1: 对，
0: 你林老师你现在给我们说一下你为什么要收9.9块。
2: 首先第一个哈，因为其实以前你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免费的，但是我们的
0: 习
2: 题是有限。
0: 对对，
2: 你像有些家长他答应来但是没来，
1: 对，
2: 但是我们又拒绝了很多想来进不来的人。
0: 对对对，因为你席位有限。
2: 是的，
0: 确实他不是
1: 相当于是买个保证吧，就是你确定说我会去。
0: 是的，
1: 虽然其实这10块钱对很多人来说我也不在乎，他我买了我也不去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信誉吧。
0: 对，我觉得是一种信赖感。
1: 对
0: 对，他不是说这个钱不钱的这个事儿，十块钱你十块钱也发不了财，咱说实话，对吧？
4: 当然这件事呢，我觉得我应该有发言权，我可以再说几句。就是实际上这种记忆，这其实是一种记忆术。这种记忆术其实在古希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1: 对，
4: 包括我们中国的话呢，应该是在乾隆啊这个阶段，就是传教士带进来他的记忆宫殿的一种记忆方法。
0: 对，
4: 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一种秘密的东西都是自己在自己家里去流传的，他不会
0: 对
4: 外去讲，都是悄悄地藏起来的。但现在呢很有幸运，就是说通过就是这种收费的方式可以学到。
0: 对，
4: 这其实是也是一种进步吧，社会的进步。
0: 对，这算是一种就是一种推进嘛，就这件事儿可以被大家知道了。
4: 对
0: 吧，它不是一个秘密了，
4: 去知道了。
0: 其实它就有很多的记忆，不是说那个脑子那个记忆啊，就比如说它技能有很多的技能，其实人就说就是窗户纸，
4: 没错，
0: 对吧，这一捅其实就破了
4: 一层窗户纸，
0: 就一层窗户纸的事。但是有很多人就是没有这个机会，没去了解这个窗户纸的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可能就是会限制到自己的发展。有时候确实是会这样啊。然后圆圆现在对于学习他会觉得说比较枯燥嘛，比如说因为现在也高中了嘛，
4: 不会
0: 背东西，不会。
4: 在班里的话呢，他背的是最快的，
0: 哦，
4: 所以他自己有一种
0: 就很开心，
4: 自豪感，自豪感。
0: 然后那他哪门成绩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
4: 因为他是学艺术的，
0: 对对对，
4: 他如果是说他的
0: 成绩文化课的话，
4: 相对来讲数学可能弱一点，
0: 数学弱一点。
4: 但是数学的话呢，实际上是应该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你记忆吧，因为对于一个初中和甚至讲高中的孩子，
0: 对对对，
4: 数学也大量的记忆，因为他概念
0: 是
4: 要记忆的。
0: 是
4: 是
0: 是是。
4: 但是呢，除了记忆以外，一定要训练。
1: 嗯，
4: 那这一块实际上是他
0: 训练少了。
4: 训练少，做题做，因为他更多的时间在跳舞，没办法。
0: 对，刘爸，我跟你说啊，我数学也特别差，但是我觉得我都放了好多好多的功夫在数学上面，我觉得我数学就是不好，不知道咋回事。
1: 我也是。
0: 真事儿，人有时候就这样。
1: 你俩怎么办呢？我们俩在做这个节目。
0: 但我跟你说，前段时间因为我们不是有那个，
1: 我们俩加起来能及格吗？
0: 我觉得可以，加起来可以，加起来可以。因为我之前有见那个孙涛老师嘛，就我问他关于数学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他说数学一方面可能是需要有这个逻辑的训练，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有一些人他专门可能对于这个数学都特别敏感，他敏感的情况下，他再学习，他可能就会事半功倍一些。
4: 但是我想就是说，你们去给孩子去讲数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是什么呢？我认为其实数学呢也很容易啊，就是说。首先有框架，
0: 对，
4: 然后呢有概念的清楚，就是你还是要背一些概念，背完概念当然适当的训练，
0: 对对对，
4: 但是我想现在更多的孩子是因为就是说框架还没建立，这个就是所谓的我，
0: 就底层的那个嘛，
4: 我从数学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0: 是是
4: 我学了哪些东西，就这个有一个大的
0: 就底
4: 图纸
0: 底下的这个基础，它可能打得更扎实
4: 一点
0: 更好，
4: 对对对对，那其实也是一张图，
0: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它的那种
4: 说起来话长，
0: 这推进的逻辑嘛，
1: 对
0: 吧？它是底层是怎么样，然后上面又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张巨大的图谱，
0: 你
1: 就在那个图谱当中去找适合你的方法。
0: 圆圆其实他还是有点特别的，因为他是艺术生，就是他对于文化课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 刘爸他是比较，就是他觉得说这不只是为了考试，他我可能还为了说孩子以后吧，就大学然后毕业自我成长，然后孩子这个整个人生可能有帮助，
1: 包括你的整个人的专注度思维逻辑的能力等等，是一个整体的提升，不光是一个成绩学习成绩分数上的提升，
4: 是的是的，人要有智慧，
0: 对，
4: 要
0: 有
4: 智慧。
0: 所以说啊，就是如果是大家，你像如果你人都是艺术类的考生对吧，人都是这么上心，所以大家如果是也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
1: 是的，可以得到一个进群的二维码。
0: 哎，对，进群二维码你先扫码进群，有问题问一下工作人员，然后缴纳9.9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开课的席位，然后大家就公开课当中先去听一听，看适不适合咱们孩子，或者咱孩子有没有兴趣，或者你想不想让咱们孩子也获得这些能力，完事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报名暑假进行的这个速记特训营，7天6晚的一个封闭式的学习。
1: 嗯，
0: 然后这整个的学习当中的话，李老师，就是我们大概有多少个这个不同的老师会带孩子们去上课，因为他可能有不同的类型，对吧？
2: 对，首先第一个主讲老师只有一个，就是孙涛老师。
1: 哦，
2: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助教老师，一个老师是带8个孩子。
1: 嗯，
2: 还有教官，还有生活老师，有班主任。
1: 哦，
2: 我就是班主任，我全程7天6晚全程在这里陪同。
0: 哦，你是班主任。
1: okay，
0: 你的工作职责大概是什么？
2: 我的工作职责第一个
1: 关心大家，
2: 首先一定是安全问题，
0: 服务孩子。
2: 第二个，对，一定要服务好。第二个就是我们，因为家长说实话，这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每一个孩子到场的让他有收获。
0: 嗯 嗯，
2: 而且让他收获颇丰。对，
0: 就是要有收获感。
2: 是，我是全程巡场，对，要看到每一个孩子的学习状态。
0: Okay，
2: 每一天我们都要跟家长汇报孩子的学习情况。
0: 哦，对对对，
2: 生活情况。
0: 嗯，
2: 一定要让家长做到放心。
0: 安
2: 心。
0: 我们助教老师的话，他的这个有，比如说助教老师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他的学历啊什么的，是
2: 助教老师是这样的，他都跟着我们很多年了。
1: 嗯，
2: 从起初第一年这个最强大脑的开课一直跟着我们。
0: 啊，
2: 对。首先他自己本身他对这个课程
0: 嗯
2: 一定有认知有了解，
0: 就是了解度
2: 是
0: 非常高
2: 的。
0: 是
2: 是的
0: 嗯，
2: 他一定要辅导的辅导得了孩子。
0: 嗯，对啊，
2: 对对对，
0: 就能够辅导得了孩子，然后对于孩子们上的这个课程应该是非常了解的，体系很有要求的，
2: 而且他还一定要做好一些心理的一些这个辅导。
0: 哦，
2: 是的，
0: 对，就是整个的引导。对，
2: 是的，
0: 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啊，别输错了啊，输错了是没有办法得到回弹的信息
1: 的。
0: 然后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工作人员，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3: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FM 96.9。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FM 96.9。 潮台九六九，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当中有请到了两位嘉宾，是来自于最强大脑的这个速记特训营的李老师，然后另外李老师还邀请到了他的一位嘉宾，是他的学生的家长，就是圆圆的爸爸，是吧？我们叫他刘爸爸。
1: 嗯，
0: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刘爸爸你是哪里人？感觉你不是南昌人，你不会是托儿吧？刘爸爸你是哪里人？好像昨天跟我们说过。
4: 对，
0: 刘爸爸他昨天跟我们说
1: 他是河北人。
0: 对，他是河北人，然后他生活在南昌很多年，他是这么个事儿。
4: 是的，就是这样。我再说两句啊，就是说，刚才是从老师的视角讲的，我觉得从家长的视角呢，其实我想还有一个角度啊，就是说，比如说孩子，你放在这里面，他的生活什么样子的？老师们每天会有很多的瞬间的这个照片、视频会发到家长群里面，给相应的家长。然后呢，教官的话呢，应该是晚上的会巡房，让大家按点的睡觉，让养成好的习惯。但是我想就是说，这个除了训练他们的这个记忆方法以外，对他们的一个生活的自理啊，包括一种自律啊，
0: 对对，
4: 可能也有一些训练。
0: 对，
4: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种收获呢，应该是全方位的。
0: 对，
4: 全方位的。
0: 就是
4: 就是
0: 圆圆他在家里面本来他应该也挺自律的孩子，对吧？
4: 那讲不上，那
0: 对，应该你别老谦虚了，
4: 还是个孩子，
0: 对，就是他其实也是因为孩子，他是需要，就像那个刘爸说的，孩子他本身是需要有规则的这种感受，
4: 在这个
0: 比拼、
4: 赶超的这种争的这种当中，那就会跟家里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对，
4: 不一样，对，
1: 就大家会有一个暗自较劲的感觉，其实还
0: 是
1: 会有的。
0: 对，然后今天这两位嘉宾呢，是来跟大家这个推荐一下《最强大脑》这款课程。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大家家里面有8到18岁的适龄孩子，然后你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比较轻松的去记忆，或者是想去了解很多课程的这种底层逻辑，让孩子建立起更好的学习方式、逻辑方式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 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问一下这个群里的工作人员，添加一下老师的微信，缴纳九块。

0: 久就可以获得周五晚上和周六或者啊就任选一场的公开课的席位、嗯、然后到时候呢就是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去公开课现场听一听这个老师们讲课是大概什么样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了解这个课程体系是如何的，
1: 这课程里的内容有些什么，对你
0: 的
1: 孩子的你觉得说你的孩子对于这个的接受度高不高啊等等。
0: 对，然后有朋友有在问说请问一下初三地理政治这些是可以学习提升的吗，李老师？
2: 初三这个地实力生哈，这个提升非常快、
0: 嗯、
2: 我们其中有一个孩子哈叫徐元义，他之前来上的时候小四门都不及格的、
0: 嗯、
2: 上完之后他都是能达到70分。
1: 嗯，
2: 对的，
0: 就上完第一次、
2: 就是、对，就是去年寒假来上课专门找到宋老师，他说宋老师，他说我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然后他就跟宋老师分享了这个案例。
0: 哦哦，
2: 刚刚你问的非常好，
0: 就是孙涛老师是吗？
2: 对的对的。
0: 所以哎，你们作为老师听到孩子们这样进步的消息心里面是什么？
2: 其实我们非常开心，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真事儿、
1: 嗯，
0: 对吧？人家有时候是这样，
1: 而且有很多，有我们很多听众他们会问说，哎，我哪个科目，哪个科目会不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等等。
2: 首先第一个，
1: 其实我们讲过，学习本来就是相通 的，不是说单独对一个科目进行什么攻坚呐、啊、或者什么的啊。
0: 对，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嗯。
2: 最强大脑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科，它是综合能力的一个提升。
0: 嗯
2: 啊、
0: 嗯
2: 专门就是培训孩子的一个记忆方法的。
0: 对对对。
2: 是的，而且他这个方法学完，就跟刚刚刘爸爸讲到一样的，其实里面的一个叫什么，叫这个。定位啊，定装记忆法各方面的哈，其实我们真的是学完受益终生的。
0: 你刚说什么记忆法？定装。
3: 记忆方法很多，
2: 我们分很多种，
0: 对对对，
2: 你像定装、定位、身体定位，我们记忆宫殿，你像我们
3: 很多方法。
2: 体验课上、
0: 哎啊，
2: 我们体验课上专门有两次密训，孩子来上课，他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0: 对，
2: 他上完之后，他这个我们就凭这两次密训，对于马上期末考试，他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哦，
2: 是的，
0: 就是就你说的密训就是公开课里面
2: 的。是
0: 的，
2: 公开课有两次密训、
0: 就是。你哪怕是来上上公开课，
2: 对，
0: 可能对你短期的帮助都是很大
2: 的。
0: 是的，
2: 是的，
0: 就是你的这个就是可能考前复习都可以就是做到高效，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就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一下“最强大脑”这四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再缴纳9.9块就可以得到一个席位，就是收听一下，去听一听看这个现场的公开课，2个小时一节课，它有不同的时间段，大家可以选一个自己有空的时间去。
1: 嗯、对。
0: 然后那个刘爸爸，我想问一下，今年的暑假、嗯、那个孩子还会再去复训吗？你觉得？
3: 是这样，那个我肯定特别希望他来复训。
0: 嗯。
3: 唯一的就是他如果没有全国比赛的情况下，我一定会来复训。
0: 哦，对对对，哎，我老忘，圆圆他是个那个，其实他是
3: 专业的，
0: 他是个专业舞蹈的那个孩子，然后他现在要准备参加艺考，但是他。前面肯定是不同的假期，它里面还有那个舞蹈的集训，对吧？
3: 全国的比赛，
0: 舞蹈的集训，全国的比赛，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之类的这种，我也不知道基本功的训练吧。
3: 主要是比赛，主要是比赛。
0: 那他天天练，哎，他天天练舞蹈要练多长时间啊？
3: 哦，那基本上专业的话，那从早到
1: 要练功
0: 就可苦了，
3: 早晨就要跑步，
1: 对，
3: 然后
1: 开始练功，
3: 每天这个专业训练。那其实时间非常长，可能我估计比我们上班的8个小时要长，要超过8个小时。
0: 哇，
1: 嗯，
3: 训练
0: 很苦。孩子从小就是
3: 从几岁开始
0: 那个舞蹈特别强，好厉害哦。
3: 他喜欢，他自己喜欢。
0: 但是我觉得你像刘爸爸这种，就是孩子已经是要去，比如说是去学舞蹈了的人呢，
1: 嗯、
0: 然后还说哎要去期待他的这个提高他的学习能力。其实这个好像是这个有很多的家长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因为刘爸他希望说孩子能够有一个逻辑的提升。
1: 对对对，
3: 是的。
0: 以后未来的这个提升，对吧？
3: 人最主要要有智慧，其他都
1: 是
3: 相对来讲就是比较重要的是智慧是第一的。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大家，我觉得对于如果你对这件事情还是好奇或者存疑等等，我觉得都可以去到这个公开课当中去感受一下，去体会一下。如果你觉得说，哎，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或者说我觉得这还不错，那你再去继续，
0: 对
1: 好不好？就是大家，如果你觉得哎需要有这个提升的机会的话，
0: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
1: 嗯，
0: 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李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非常感谢两位主持人哈、嗯。那最后再讲一句哈，就是咱们这个课程也是本期暑期最后一次体验课了。
1: Okay,
0: 嗯、
2: 是的、
1: 嗯，
2: 只要家里有3年级、2年级以上到初三的孩子啊、有时间的，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体验课上。
1: 是的，
0: 好的。
2: 对，学习我们说学无止境，那方法也是非常重要啊。
1: 嗯、
2: 方法是事半功倍，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体验到我们的有科室
0: 的
2: 记忆方法。
1: OK，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输入“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
1: 可以了。是的，也
0: 谢
1: 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两位，再见。
4: 我再说一句，马上要高考了，希望每一个学生能够心想事成，未来的这个高考生也能心想事成，
1: 考试顺利。
0: 对 对对，金榜题名，
1: 谢谢谢谢
0: 谢谢两位。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快整点报时了，就不多留了。然后今天我们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考试顺利，然后
1: 祝大家考试顺利哦，周末周日考试是不是？
0: 对，周日考试，明天可以再稍微休息一下，
1: 是的。
0: 然后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家长可以一切顺利，好吧？今天就是这样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拜
1: 拜拜
0: 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9点。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下个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6: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0: 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孔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Said you would rather die young, live for the moment, forget tomorrow. Guess that you got it all wrong.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只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 yeah, 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 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官渡或外省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发。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让我派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寻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

0: 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 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

0: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So I'm good today.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

96.9 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
3: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雨。咱们老朋友呢，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夏日焕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这里面呢是三个项目，可以更好的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补水修复，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块钱，现在呢入群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微信搜索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入群扫码解锁到更多福利，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1: 成语小故事，
2: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3: 我多漂亮啊。
2: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4: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2: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莫慌的出发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0: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七年。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台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宇。咱们老朋友呢，奈斯医美啊是重磅回归了，夏日换新呢是宠粉福利，透白的宠粉卡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超透白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呢是一次配齐，这三个项目啊可以更好的深层洁净和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呢入群的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搜索一下，对话框就是我们潮台969，然后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解锁到更多福利。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

0: 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96.9 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969，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哎呀呀。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开始行走，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0: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心里的子弹。把难过的绚烂甩掉第七关，或许不够太好看，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奏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0: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林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林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林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角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 96.9，
6: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5: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王力宏为你带来的歌曲《爱的就是你》，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今天是中午，
1: 话说要换一下哦。
0: 为什么？
1: 只仅仅是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Oh.
0: 哎，我刚才漏了吗？
1: 不是啊，
0: 忘说了，
1: 不是，就是从今天开始呢，那个目前来说969就是只播潮派晚餐，992不播了。
0: 哦，懂意思了，
1: 对，
0: 就是992停播了，各位朋友们啊。
1: No， 怎么可能啊？
0: 你听不到992
1: 了，就是，潮派晚餐只能在969听到了，
0: 那个
1: 朋友，
0: 亲爱的992的朋友们，欢迎赶紧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
1: 公众号。你现在说人家也听不到啊。
0: 哦，应该昨天说。
1: 我们也不知道事发突然，
0: 对，刚知道，那我们会损失一部分听众。
1: 半个小时之前知道的，
0: 你让他们周一的时候在节目里面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对，周一的时候让。

0: 他们在节目里
1: 如果听不到的话就说哦怎么听不到了，那他们自然而然也会转到999
0: 了，会调过来是不是、
1: 嗯、
0: 蛮好的。
1: 对啊，因为还有什么
0: 我们还有很多，
1: 有还有别的频率，
0: 我们还有很多
1: 还有别的频率的，
0: 我们还会并机直播、嗯、各位朋友们
1: 不一定不一定、
0: 哦、不一定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我刚看到的一个消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歌手要在南昌要开演唱会、
1: 哦、Aline 是吗？
0: 对，黄丽玲的南昌演唱会有相关计划。
1: 还有朋友他就说插个题外话，杨和苏要来南昌了，
0: 我看了那个，
1: 还有这个怎么读啊 KK
0: 我看一下，啊、你真的不听说唱、
1: 啊？是 Louis，
0: 那其实就是
1: 那个 Wolfgang
0: 厂牌里面的 KK Love， 对，
1: 哦，
0: 他唱过很多歌啊，而且有首歌在新疆，你只要跟他接上了这句话，很多的新疆朋友就会接出第二句话。
1: 哎，是什么来着？
0: 啊，巴给诺，
1: 那是什么？
0: 哦，啊，巴给诺，不能不能不能先接
1: 诺，这是新疆的江歌，
0: 江歌，就他们的。像算是就是像什么杭州是市歌是那个西湖水一样的、
1: 哦、
0: 就是在很多的当地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前半句他就会跟唱，
1: 因为我最近是在那个网上看到了街头一个艺人，然后找、
0: 嗯、
1: 去各个国家找就是当地的路人，然后就说 Hey you drop something， 然后人就说那个 What you drop me、
0: 嗯、
1: 然后就是开始弹，如果是那个印度的他就会说他就会开始唱这首歌，如果是那个美国的他就会唱那个就是我心永恒，对，然后如果是碰到我们本国的他可能就会唱凤凰传奇的歌，
0: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1: 然后
0: 对
1: 方可以一秒钟就接上
0: 当地或者在本地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些歌曲，只要你唱上半句他就会接下半句，
1: 是的，
0: 你像咱们南昌也有一首歌这个家家户户都会唱，
1: 恰西里奥，
0: 下一句是什么，
1: 海乌斯尼内，
0: 再来一句，
1: 鄱阳湖里
0: 高级
1: 根子草，
0: 我都会唱啊。
1: 南昌没有别的歌吗？
0: 还有吗？
1: 我不知道哎。
0: 要问你、哦、
1: 还有什么歌？
0: 对啊，关于南昌的歌，
1: 大家快来告诉我还有什么歌。
0: 关于南昌，
1: 我没有想到的一开始就是这首歌呀。
0: 嗯，对不对？
1: 嗯、
0: 很多朋友们当时看那个《地保当家》的时候，这首歌的影响力算是比较大的。
1: 不是看怎么是《地保当家》的时候呢？
0: 哦、对对对，松柏巷里万家
1: 人。对，
0: 你别说南昌本地的朋友，你像我。外地的哈，我这
1: 你这像外地的
0: 廊坊的，我这外地的，我跟你讲，我都会唱，因为当时看《都市二套》的时候，然后会有演松柏巷里万家人，虽然那个方言看不懂，但是有字幕嘛。
1: 你是一点儿都听不懂？
0: 我当时肯定是听不懂南昌话呀，对啊。
1: 那有没有那个就是类似于萍乡出字幕的？
0: 萍乡的歌曲啊，
1: 嗯。
0: 好像还真没有，对这种影响力可能我就比较少一点。
1: 好像我之前有听过有一首歌叫《英雄城南昌》，我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名字了，
0: 嗯、
1: 还蛮好听的。
0: 也是咱们当地的歌曲，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突然想到，我们台里面有首歌，很多人都会唱啊。
1: 哎，
0: 闪亮啊，
1: 台歌
0: 对啊，每天在
1: 电梯里来两句。
0: 我不是主唱哎，每天在电梯里面都喜欢播那首歌。
1: 主唱，
0: 我不会唱这首歌，对不对？我刚才看了一下，
1: 嗯，
0: 那个朋友说的那个南昌的那个。接触啊，就是那个演唱会的计划，
1: 嗯、
0: 它叫做 Hip Hop 燃之夜南昌站、
1: 哦，
0: 就会除了杨和苏之外，还有非常多的一些 rapper 会来到南昌。当然，我跟你
1: 都是嘻哈这一挂的，
0: 这个你应该没有一
1: 个
0: 认识吧？
1: 我一个都不认识。
0: Rapper 你认识吗？
1: 嗯
0: ，Rapper 不认识。
1: 哎
0: ，Top Berry 认识吗？
1: 嗯，
0: 也不认识。
1: 哎，还有谁？
0: 还有 Win J 翁杰，哎，你说
1: 一个都不认识、啊，
0: 你说两个你知道的说唱歌手哎，
1: 啊，我真的不知道，
0: 没有听过说唱，
1: 盖，嗯 ，Johnny J，
0: 还有呢，
1: 哎，那个
0: 刚刚学的 KK 了，
1: 哎，那个商务说唱是谁？
0: 商务说唱，
1: 嗯，
0: 哪个叫商务说唱？
1: 就是，嗯，有我知道有一个卖保险。是不是
0: 卖保险
1: 啊？卖保险啊？什么什么什么？我知道。
0: 他歌手的名字叫什么？你不知道？
1: 叫什么？
0: 我都没听过这
1: 首歌。你不知道？你没听过这首歌？
0: 没听过这首歌啊？说唱圈还流行过这种歌曲？
1: 娃娃。
0: 娃娃是谁？
1: 娃娃。
0: 哦，娃娃。
1: 你也，那个，
0: 万妮达。哦，刘柏辛。
1: 嗯，
0: 对。
1: 这也不知道了。
0: 目前认知范围当中就这些。
1: 嗯、
0: 但你要问他港乐歌手，那一大溜他能回答上来。
1: 有朋友说叫你不要宣传了，他怕他到时候抢不到票。
0: 也不会啊，因为你的核心竞争对手之一就是我。
1: 比如说没有我，像我这一类的人，你就不用抢你的票。
0: 你不打算去了解一下吗？不了解一下说唱音乐？
1: 难道不应该是先在网上了解一下，然后再
0: 去了解一下？
1: 有朋友说那年南昌出大喜乐队的，这也是可以代表咱们南昌的歌。
0: 哦，对，因为之前我看到卓越老师那个视频里面有。

0: 出现过，
1: 嗯、
0: 对，有出现过那个触大喜乐队。老舅
1: 还有什么？
0: 老舅啊，
1: 哦、
0: 对啊，
1: 对对对对，老舅知道。
0: 老舅的代表作是《三雷得发》，
1: 嗯，
0: 电梯
1: 来左边，
0: 对对对对对，就
1: 是
0: 这个，还有《电梯战神》。
1: 电梯战神是谁？
0: 电梯战神老舅的歌啊！
1: 哦哦哦，不好意思，
0: 电梯战神是谁？电梯战神是老舅了。
1: 我以为是一个人，这就听起来真的很像一个人。我想想，还有一个唱鼠来宝的，我也
0: 唱鼠来宝。
1: 然后他第一，好像他第一次就被那个就是我是歌手那个是我是中国新说
0: 唱
1: 就淘汰了、嗯。但是我很早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个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一下子忘记。
0: 男生女生？
1: 男生。
0: 男生。
1: 嗯，
0: 活跃在哪个地段？
1: 活跃在奢侈品地段因为他那次过来不是因为他那次来的时候他全身上下穿的
0: 都是奢侈品
1: 对是一个牌子的、
0: 嗯、
1: 然后是全满 logo 的那个衣服当时还被人家说哦这个衣服多少多少钱什么的
0: 蛮多说唱歌手他们的那个打扮都会比较个性一点、
1: 嗯、上那个再见爱人的是
0: 哦梁老师、
1: 哦、
0: 对
1: 叫梁啥来着
0: 梁松、
1: 哦、梁松
0: 他叫 T-Song 嘛、
1: 嗯、
0: 对然后跟他老婆他们俩都是说唱歌手、
1: 嗯、都是 rapper
0: 而且他们都上过中国新说唱、嗯、然后他们俩都被淘汰过
1: 还有朋友说枪火好听
0: 枪火
1: 老舅的枪火
0: 就是最近枪火那个在抖音上特别火那个片段、嗯、什么相对那就针锋相对他们的就这个
1: Baby Rush 也是词还有一个
0: 哪个
1: 但是我忘记一下叫什么了
0: 他的代表作、
1: 别墅里面唱 K
0: 哦
1: 蓝老
0: 对蓝老、
1: 嗯、
0: 对蓝老是孟菲斯说唱的风格
1: 他是那个在国外现在也
0: 很
1: 火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在国外他现在其实在内地
1: 的
0: 火爆程度也很高
1: 也、嗯、
0: 对他有跟我特别喜欢跟他那个歌手合作过
1: 谁
0: 汤令山
1: 哦他们俩合作过
0: 他们俩合作过一首歌、
1: 嗯、
0: 然后呢他在里面唱的歌曲被很多网友都说你不要再唱
1: 了好听
0: 你当时去搜一下他们俩合唱那首歌、嗯、
1: 哎，我觉得这样说我还认识
0: 蛮
1: 多的呀蛮
0: 多的
1: 不能说
0: 现在这个年纪正是闯说唱圈的时候
1: 来我们南昌的我不认识而已就是因为厂牌太多了
0: 对是你知道其实南昌
1: 那好我问你他们都是哪里人
0: 我可以回答你啊比如说
1: 都是四川的
0: 不是很多都是四川的而已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他可能不是来自四川只是四川当地他出圈的说唱歌手会比较多
1: 有朋友说上次许愿杨和苏来我这次再许愿如果 TT 能来的话就更好了
0: 嗯
1: TT 是那个头发就绑的辫子的那个吗、
0: 啊、对、
1: 哦、
0: 是的是的他之前也在参加中国新说唱过、
1: 哦、
0: 而且现在也算
1: 是, 那我应该
0: 是
1: 看过的
0: 也算是蛮厉害的一位说唱歌手、
1: 嗯、我刚说那卖保险的到现在都没有人现在都没有人说是谁
0: 我没有人知道你说的卖保险是谁
1: 我不我要自己搜一下
0: 长胖长瘦长高长矮你都不知道是谁对啊你要去搜一下那个卖保险的说唱歌手
1: 怎么会不知道呢
0: 没有人呢、啊、没有人知道你这个你说的是那个
1: 这是一首正规的歌吗我想问一下
0: 不一定啊你说的是那个什么老子不上班那个吗就老子明天不上班那个
1: 你这是说这句话很危险啊、
0: 哦、我今天不上班那个是那个吗、
1: 嗯、本人今天不上班老几今天不上班
0: 老几今天不上班那个是谢帝的歌曲
1: 哦
0: 谢瑞涛
1: 这个人是谁
0: 啊他说的是丁震各位朋友们
1: 哦
0: No No 对
1: 哦、oh,
0: No No Higher Brothers
1: 这首歌连我都知道你没听过
0: 它不是一首它是一首歌吗、
1: 哦、它不是一首歌是吗
0: 它是在一次采访里面然后人家问他
1: 谢瑞涛顶流
0: 谢瑞涛就是 TT 嘛
1: 嗯
0: 对啊
1: 那刚那首歌呢
0: 哪首歌卖保险啊、
1: oh.
0: 卖保险是他在一次采访里面有人问他
1: 就是被别人剪出来的一首歌
0: 是
1: 吧
0: 是这样子的
1: 本来是一首歌
0: 是这样子他在国外他在海外参加音乐节然后那个海外的主持人是外国人然后他问他他大概意思就是你在做说唱之前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的职业什么的I'm a
1: 这是网上鬼畜出来的歌
0: I'm a 卖保险对对对是这个段子对
1: 但我记得有人把它写进了歌里因为我听出来的是一个完整的
0: 应该是一首 diss 歌曲里面写的是他吧、
1: 哦、
0: 对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凤凰传奇的那个山河图就是老舅写的、
0: 嗯、
1: 卖保险叫艾夫杰尼
0: No No 他们俩长得比较像而已对
1: 是不是艾夫杰尼把这首歌就把这句词唱进了他自己的歌里
0: 印象当中艾夫杰尼应该没有写过这种歌曲、
1: 哦、他是不是就是把人家的东西唱进去了
0: 反正 NONO 这个片段是蛮火的对、
1: 嗯、
0: 这是丁震嘛 Higher Brother 里面的成员
1: 那给阿姨来杯卡
0: 布奇
1: 诺
0: 那不是那不是他这个人现在还不能说我跟你讲
1: 哦这样是
0: 吧对对对对、
1: 哦、
0: 就你这样其实一了解发现自己好像对说唱文化还蛮了解的、
1: 哦、不是对说唱文化了解、
0: 嗯、
1: 我是对一些
0: 梗
1: 杂七杂八的东西很了解
0: 很有意思是不是
1: 我今天还知道了一件事情我相信这是冷知识大家都不知道
0: 啊你说
1: 大家都看过那个公孙策吧任泉演的公孙策

0: 呀，
1: 他有做相关的服饰上面。
0: No, 他说是，他说公孙策其实是牙膏成精，这他这套衣服就是那个两面针的软广，
1: 按照那个牙膏来进行设计。
0: 嗯，他这个是行走的牙膏。
1: 当时看绝对看不出来。
0: 对啊，然后人家就说软广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暗广实在是太暗了。
1: 最主要的是过了20年之后才发现，嗯，你会发现网友的眼睛还是比较毒辣。
0: 现在明广有点太明了。
1: 我们的明广就比较多，各位朋友们啊。好了，19:20了，各位朋友们，我们即将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喽。
0: 嗯，
1: 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个算是比较轻松的话题。
0: 嗯，什么话题？
1: 我们今天来问问关于拍照的这件事情，就大家可以来晒一晒你手机当中你觉得自己在去年和今年哈，分别你2年当中你觉得拍的最满意的照片是哪一张，然后呢问问大家身边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和不会拍照的朋友都是一样什么样的感受。
0: 我应该算是不会拍照的人。
1: 你觉得自己是不会拍照的？
0: 我非常不会。
1: 嗯，
0: 就是每次人家出去的时候就说啊帮我拍一下什么的，就是我跟我的那个闺蜜嘛，我们几个一起出去，然后她帮我拍了。他是非常会拍照的，他现在跟他的对象两个人一起做了一个工作室嘛，
1: 做摄影摄像方
0: 面。嗯，对对对，他是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用相机拍，因为他之前跟我们出去玩肯定都是用手机啊。
1: 嗯，
0: 后面他就说来来来你就对着我这个你再拍一下，我拍出来之后他就生气了，
1: 他觉得拍的不好，
0: 他说你能不能认真拍一点。
1: 嗯，
0: 我是认真拍的，
1: 可是你的角度在那儿你就会觉得拍的不好看。
0: 他说
1: 他会觉得不好看，
0: 他说我们同样的这个地方拍了，然后我回去要把我们俩拼起来的。
1: 嗯，
0: 你这样我怎么拼
1: 他啊，这样吐槽你啊，很
0: 对啊，
1: 很扎心哎。
0: 他就蛮生气的，他觉得我在乱拍。
1: 对，就
0: 是，但是其实我已经尽力了，
1: 很拍了是不是？
0: 我已经尽力了。
1: 跟你讲，就是怕这种状态，明明是自己非常非常努力的想去拍那张照片，结果发现对方是非常不满意的。
0: 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就是人家说帮我拍一下，然后我就会说我帮你多拍几张。
1: 嗯，
0: 然后甚至我会说我帮你那个录像，
1: 对，
0: 你在这里面截一帧
1: 关键帧，
0: 然后我会把关键帧，这个不是真这么说的吧，
1: 截一帧出来，
0: 然后我还会那个就是把那个手机，就是因为我态度很好。
1: 嗯，
0: 我会把手机反过来然后开启录像的模式，我说你就自己看
1: 看着那个屏幕。
0: 嗯，或者是说你觉得这里好，然后我就是帮你那个举在这里。
1: 嗯，
0: 对，我就只是帮你做按。
1: 一般女生不是拍照技术都还可以吗？你觉得不行？
0: 而且很奇怪的是我还是学设计的。
1: 啊，
0: 我应该对构图是有一定
1: 的
0: 对，但是我就是不行。我之前做那个作业的时候我都是让人家帮我拍的。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几张，能不能给我几张照片。而且当时我们去学，老师有教我们怎么用单反。
1: 嗯，
0: 我一点都听不懂，
1: 听不懂这些东西。
0: 他说那个快门，然后说我们今天呢来学，他就带我们出去外景嘛，他说我们今天来学那个就是怎么把流水拍成就是在流动的那个样子。我的脑子就已经飞起来了。
1: 你就完全对这种东西是听不进去。
0: 嗯，他说怎么才能把水拍成这个样子呢？你可能那个，
1: 嗯，
0: 就是它要慢一点，它的光圈要怎么调，
1: 啊，
0: 这
1: 对，
0: 哇，
1: 啊，
0: 我完全就听不进去，
1: 完全不了解这些。
0: 嗯，
1: 对，就是自己的拍照技术可能有点差。
0: 对，
1: 拍景 OK 吗？除了拍人之外。
0: 嗯，我找一下我朋友圈里能不能有没有那个能够看出来的图啊。
1: 你待会找一下你自己的相册里面，你觉得哪一张自己觉得拍的还蛮 OK 的。
0: 你知道就是我刚养我那只猫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都说你的猫那个就是就特别好看，他说你应该去当宠物博主。
1: 但是你拍出来的觉得呢？
0: 我拍出来我就觉得除了我的猫好看之外，其他的都登不了台面。
1: 拍的还 OK，
0: 因为人家宠物博主
1: 就长得还好。
0: 对，因为人家宠物博主全部都是你拍出来这个猫的照片，你除了猫好看之外，
1: 嗯，
0: 你可能你的景啊，然后身边的东西啊，就是对这张照片，人家拿出来就会觉得说，哦，我很愿意为你这张照片点赞。
1: 嗯，
0: 我就觉得说我的猫好像就在荒废，
1: 荒废它的颜值。
0: 对呀，啊，所以人家就说你的猫你应该多拍一下。我说
1: 平常不是
0: 拍不了，
1: 你平常不是拍过很多你猫的照片是不是？
0: 嗯，
1: 你待会找一张你觉得相对来讲比较满意的
0: 啊。这种可以吗？这种算 OK 吗？
1: 哇塞，你的构图真的很你大家我跟你形容一下，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猫，我看了一眼是一个鞋柜。我跟你讲
0: 那这样呢
1: 也很不好
0: 啊。
1: 谁会拍这种之后把地毯给露出来啊？
0: 这不是地毯，
1: 这不是地毯是什么？
0: 那他们在柜子上啊，你会怎么拍呢？
1: 哎，我跟你讲
0: 就站在柜子上啊。
1: 我跟你讲，你拉近一点，你哪怕是这样的角度，这样的角度都还 OK， 千万不要把这个地方空着一块，就显得很不好看。
0: 要这样吗？
1: 而且你没有发现你的摄像头是斜的吗？
0: 嗯，
1: 你的摄像头是斜的。

0: 对，
1: 会不会是门是斜的呢？
0: 谁家门是斜的？你的摄像头明明就是斜过来的，没发现吗？
1: 这种可以吗？
0: 就是自拍啊。
1: 哦，这种可以吗？
0: 构图啊，也不行啊，我跟你讲。
1: 这个就是人家手机放在那里。
0: 你觉得自己很满意这样自拍？
1: 我觉得我蛮好看的。
0: 但这个构图我觉得确实一般般
1: 啊。
0: 对啊，我跟你讲，因为这个事儿哈，我之前有报名，就是有相关的，就是
1: 特意去拍，
0: 对，我看过那种什么什么什么拍照的一些构图啊、画面呐、啊、色彩呀、啊、什么样的东西。因为之前我也确实被吐槽过，说拍照不好。
1: 你被谁吐槽？
0: 那就有的说了。
1: 这个呢？这是大熊猫、哎、
0: 你要拍大熊猫啊、
1: 嗯、
0: 不是，我发现你拍东西的时候啊，你不会把这个东西你要体现出的很
1: 具体一点。不做了今天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0: 对，
1: 在批评我。
0: 你大家是看不到、哦、我觉得拍得很好，我又不是那种阳奉阴违的人，我肯定要说实话。
1: 你知道当时有朋友就说摄影三要素、嗯、模特模特还是模特，
0: 嗯，
1: 就他就觉得说人好看就是拍出来一切都是好看的。哎，
0: 我有没有跟你讲，之前我们有一个听众，然后他好像就是摄影的、嗯、然后呢他，我之前我看到他朋友圈，我才知道就是他的平常的业余爱好、哦、
1: 嗯，
0: 就是做摄影然后做拍摄。我那天有看到他那个拍的一些照片真的很好看、
1: 哦、
0: 就有一个听众之前加我，然后看到他朋友圈里面，我给你找一下。
1: 我之前也就是加过那个拍东西特别特别好看的人、嗯、然后我就后面，我现在手机里没有他的那个拍东西的照片了。后面我就给别人看，人家就是很装的人就说，
0: 很装的人是什么？
1: 装的人说我也能拍出这样的。
0: 结果呢，他肯定拍不出来啊！这种东西不是说能拍
1: 就还行吧，我也能拍、
0: 嗯啊，
1: 这谁不能拍啊？
0: 那你来啊，
1: 就是
0: 你拍一下试试看呢、啊。
1: 然后关键是那个，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嘛，就是去成都的时候，就是是重庆还是成都，就是那个隐秘的角落在那边取景啊。
0: 哦、不知道。
1: 后面就是它有一栋那个就是居民楼嘛，居民楼它是隔着，你必须要站在另外一栋居民楼里，你才能拍到那一栋、
0: 嗯，
1: 就是他们当时网红的那个景点就是这样去打卡的。
0: 明白。
1: 所以呢，拍这张照片是非常的艰难的。然后我跟我当时那个就是我现在是说是那个前男友，前男友。
0: 刚才那
1: 边省略掉。我们俩一起去的、
0: 嗯。
1: 然后他我站在那儿，他就。就是从另外一栋给我拍，我拍完了之后，他就说你站在我现在站的位置，然后他就去那一栋。
0: 你男朋友那、哦、你前男友那时候会指挥你拍照啊？
1: 嗯，对，他觉得我拍的不好。
0: 不是反过来的就。
1: 然后后来、
0: 哎、他你要给他拍照，他不给你拍照吗？
1: 他就是他给我拍完了之后，然后他也想去那个景点打卡，他就让说、
0: 嗯、
1: 他就说你现在站在我这个位置，你过去拍。拍完了之后他就不满意。
0: 他觉得你给他拍的不满意？
1: 嗯，
0: 天哪，一般男生不会这样子，男生出去一般都是给女生拍照
1: 的。拍
0: 的
1: 很差是吗？他觉得不满意。
0: 他如果能够说出
1: 我
0: 话，他确实会很差、哎、
1: 我找一下我之前。
0: 你还能找到？
1: 因为当时拍完了之后是有就是那个发朋友圈的嘛、
0: 嗯。你现在还没有删掉那条朋友圈啊？
1: 又没有他出镜，我为什么要删掉？
0: 哦、
1: 是我哎，是我本人。
0: 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就是可以晒一晒你觉得自己拍的还算是比较满意的一些照片，可以来看一看。
1: 话说也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0: 五年前喽，
1: 嗯，六年前了，
0: 光阴似箭，岁月
1: 好难找。
0: 五年就已经过去了，各位朋友们啊，问问大家，就是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自己可以觉得还蛮不错拍的，还让自己哈、啊、比较满意的照片，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图片的形式参与一下。然后呢，问问大家，你身边有没有那些会特别拍照，还有那种。就是你觉得可能拍的不是特别会好看的一些照片、
1: 哦、这他拍的你觉得可以吗？你觉得 OK 吗？你也觉得就一般哈？哎，你想说啥？
0: 我觉得很一般的、就是
1: 是
0: 他可能是为了拍这个景吧。
1: 对啊，这个景就是
0: 然后把你的人放到里面去、
1: 这个景当时就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
0: 哎，这个他你也是同样的角度给他拍的这样子是不是？
1: 是啊，
0: 然后他就
1: 我没有看出来有不一样、啊，
0: 那就是没有不一样啊。那这个光这个景也不会挑出其他问题来，
1: 这也是他拍的。
0: 我觉得拍得很一般的，我觉得拍得
1: 很一般。下一次我倒要看看千玺能给我拍成什么样子。
0: 各位朋友们，不是我王婆卖瓜
1: 自
0: 卖自
1: 夸, 自卖
0: 自夸啊，我个人觉得我的拍摄水平真的还可以。
1: 我跟你说，因为这个旁边站了好多人，
0: 嗯。
1: 所以他就是有一定的就是截取。
0: 那我接下来就拿出我几张我觉得拍的还比较好看的照片给你来看一下啊。
1: 嗯、
0: 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先找几张景给你看一下。我觉得我是拍景还可以的，但是拍人像我觉得不怎么 OK。
1: 有朋友已经发来了自己的照片，你觉得这个如何？
0: 我们先看一下
1: 他是拍的应该是夕阳，
0: 很好看啊。你没有发现这个朋友拍的就比较对称嘛，他就不会歪、
1: 嗯、他就是有一个水平面嘛。
0: 对，
1: 然后上面跟大家描述一下，他左边呢，哎。 我感觉好像是那个 AI 说豆包帮我形容一下这张照片。
0: 哎，你真的要去看一下。

0: 你所有拍之前拍那张宠物的照片，它都有点歪过来，你没有注意到哈？
1: 我不想回应你。
0: 干嘛？你要认识到自己错误、
1: 啊？肯定是我手机的问题啊！我就说 iPhone 十七 Pro 有问题、啊。
0: 门是歪的，
1: 我就说手机有问题。
0: 我看看其他朋友的，哦哟，好看呢！你看一下，有一个新的朋友拍的那张照片。
1: 有一个新的朋友是怎么回事？
0: 有一个朋友新发来的照片，
1: 真的。
0: 他说这是他之前去青甘大环线拍的，很漂亮，是不是？你看看人家拍人物，你再看看你前男友给你拍的什么样子。
1: 我就说还好意思说我，
0: 对啊，你还他还好意思说，你看，
1: 哎，这谁帮你拍的、啊？这位朋友，
0: 对，拍的很漂亮，
1: 对、啊，
0: 这是手机拍的吗？我觉得拍的很清晰，
1: 是不是？你也拍不出来这种，
0: 我拍不出来这种，但是
1: 我觉得我好可惜，我没有群，因为我刚刚还看到有人说我们有没有那个微信群，
0: 嗯、
1: 没
0: 有
1: 哎，
0: 就可以在里面分享这些照片、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可以让大家评评理。
0: 我们的群现在之前有好多个，但是现在估计进不去了。现在问题是哈、
1: 啊，还有朋友，其他朋友来。我来打开看一看，
0: 你来看一下大家，
1: 因为我们的网速不是很好，所以一般打开转圈的模式
0: 比较慢，是吧？
1: 哦，他拍了那个八一奇迹纪念塔，
0: 我看一下，
1: 这是手机好的原因吗？因为我看到他的手机是
0: 那个
1: 华为，
0: 有那个水印在上面，是不是、
1: 哦、
0: 也拍得很好看的？
1: 他是这个景天生就是这样吗？
0: 嗯，他应该是在找一个角度，
1: 这个是哪里啊？
0: 哪里啊？我看一下，哦，这个拍得很好、哎，
1: 街道，
0: 这个街道拍得很漂亮，
1: 嗯，
0: 对呀、啊。就是你如果要拍景的话，你像两边尽量对称着去拍就好看一些。
1: 长沙市芙蓉区，我看到了，
0: 找到自己的老家了，是不是、啊？
1: 是啊、哦，
0: 我觉得还 OK， 是不是？我哎，我找了一下，我之前拍
1: 的有朋友还发了他自己拍摩天轮的照片过来，
0: 嗯、我看一下，
1: 来看看，
0: 嗯，这在哪里拍的？
1: 哦，哎，可是他后面这边有点虚掉，老师，千玺老师，
0: 他有
1: 可
0: 能像素就只能到这儿啊，他的构图不在那边呢，他的构图是在这个江面上，
1: 是在中间，他在这个轮船这里，
0: 对，而且
1: 他
0: 也
1: 是他拍的是一江两岸，各位朋友，
0: 你没有发现他也是很对称的吗？
1: 你的审美你只能在对称是吧？
0: 你前提你肯定要对称了，你不对称的话拍出来就不好看的。
1: 真的没有拍过好看的地方吗？
0: 来来，你欣赏一下这张图片，你觉得好看吗？
1: 你给我看过这张照片，我不想说啥、
0: 哦、就很好看，我觉得，
1: 你觉得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也很好看呢、啊，
1: 这是我拍的呀。
0: 那可以啊，蛮 OK 的，对啊，你也是跟我一样，就是拍景
1: 还可以。所
0: 以
1: 说是景好，
0: 嗯、
1: 跟我人没啥关系。
0: 拍景也是要找角度的，对不对啊？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来发送照片哈、啊。
1: 嗯。
0: 有朋友他说，哎，看到了一个骑士，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他给自己的照片配的文啊、
1: 哦，
0: 还蛮好看，也是拍的这种景色，就是有点像太阳下山拍到的那个样子一样的。我跟你讲，真的有的时候你出去拍照哈，拍到一张自己满意的照片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1: 会立马发朋友圈吗？
0: 你看这个朋友拍的多好，这一瞬间的抓拍。
1: 哦，真的，这是路灯还是太阳？
0: 这是阳光，这是路灯都来了，这路灯透过那个不是阳光透过那个，
1: 被我带跑。这是路灯。
0: 这个是路灯，嗯，
1: 这是它，但是它的点不在于路灯，它的点在于那个红了的。
0: 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眼神不好
1: 的。坐垫
0: 那个朋友回答你，
1: 嗯，
0: 他说我之前去的青甘大环线、
1: 嗯、
0: 我给我老婆拍的，用的是相机，
1: 哦
0: 很漂亮。对，我想问问大家，因为我这段时间我在淘那个相机。
1: 你在淘相机？
0: 对啊，我在淘，我廊坊的嘛，对不对？我在淘那个相机，就之前我年前的时候就想买那个富士那个相机、
1: 嗯、
0: 好贵啊，要10000多。
1: 哎，给你看个这个，
0: 这什么？
1: 你这看不懂是啥？
0: 我的注意力在这个门帘上啊、
1: 哦、
0: 对啊，哦，这是你是吧？
1: 这是我。
0: 那旁边那个是
1: 像吗？
0: 像啊，挺像的，黄毛的时候嘛、
1: 啊、对
0: 黄毛的你嘛，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是
0: 这去旅游的时候拍的照片、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你们要打卡那张门帘啊？
1: 啊，那个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0: 哦，那还可以啊、
1: 嗯、
0: 这个是谁拍的？
1: 这个是我们俩共同的朋友拍的。
0: 那这个朋友拍照技术应该还可以。
1: 什么啊，这就是一个打卡照，你竟然会觉得他这拍的好？
0: 那总比你之前那张拍的好看一些咯。
1: 那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呢？
0: 也可以啊、
1: 这个就在我们台里拍的。
0: 这个是哪位好友拍的呢？
1: 谢瑶老师拍的。我跟你说，谢瑶老师是真的会拍的，
0: 他拍照还可以哈、
1: 嗯、因为每一次我帮他拍的时候他都不需要我拍，
0: 嗯，
1: 他说来我帮你拍。
0: 他可能对你的技术不是特别信任、啊、
1: 然后那个，但是他每次都会找我们同事去帮他拍，他拍完了之后会说、
0: 嗯、
1: 这个是我朋友拍的、
0: 嗯、
1: 这个是我们那个振宇拍的，就我们同事，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专业摄影师拍的，
0: 对比一下。
1: 对，你觉得这三个人里面哪一个拍的比较好？
0: 你觉得呢？
1: 振宇拍的蛮好的。
0: 那振宇他拍照技术还可以，是不是？
1: 哎，我想给你看一下振宇当时帮我们拍的照片，我又得找一找。
0: 我跟你讲，所以说你身边会有一个会拍照的人，其实还蛮好， 蛮好的。
1: 阵雨应该是

0: 这也是被我们骂出来的，
1: 因为之前我看到
0: 应
1: 郑
0: 该
1: 宇，
0: 总的来说应该是被谢瑶骂出来的，
1: 被锻炼出来。
0: 对，
1: 你不要跟我这样拍，好丑好丑，不要这么拍，然后锻炼锻炼就锻炼出来了，
0: 是
1: 不是？所以说真的，你如果想拍照的话，那你真的可以去学一学这方面的东西，学一学真的还可
0: 以
1: 试一试。
0: 你跟我说呀，
1: 对啊，你以后肯定用得上啊。
0: 不想学，
1: 你不想学拍照，
0: 不想学。
1: 就买点设备什么的也
0: 哎，
1: 可以
0: 这个
1: 拍，
0: 呢？这个是我朋友帮我拍的。
1: 就是艺术照啊。
0: 嗯。
1: 你朋友是专业做摄影的，
0: 我
1: 是不
0: 朋友
1: 是？
0: 是帮别人拍那个 cos
1: 嗯，
0: 的照片的。
1: 那可以啊，人家是专业的，专业的无可厚非。
0: 哟，
1: 对啊，
0: 你这个就看出来是专业的。
1: 这个灯光、这个拍照、这个清晰度就看得出来啊。
0: 好的。
1: 对啊，你再看看你自己拍的，你能拍出这种效果来啊？不是，你身边都是一群很会拍照的人，为什么你拍
0: 所
1: 照
0: 以
1: 最
0: 我就不会啊，就是正是因为我
1: 哦，
0: 身边有一
1: 对。
0: 群很会拍照的人，
1: 然后他们就可能觉得对你的包容
0: 哎，
1: 度会比较高一点，是
0: 是
1: 不是？
0: 的，
1: 你看看我们身边，哎呦，我这些朋友们拍的都很好看的。就大家生活当中都会随手拍一些景色出
0: 嗯，
1: 来，都还蛮好看。这个朋友拍的是一张云朵的照片，然后呢，这条云朵
0: 它很像一个
1: 有点像一条鱼，
0: 凤，我你这
1: 有
0: 我
1: 点
0: 说
1: 像
0: 人
1: 一
0: 家
1: 条
0: 像，
1: 鱼
0: 我
1: 啊，
0: 说人家像一个凤凰，你说人家像一条
1: 我
0: 鱼。
1: 觉得蛮像一条鱼的。
0: 你不觉得它后面就是那个凤尾吗？
1: 嗯，
0: 那种感觉，
1: 我觉得像鱼尾啊。
0: 但是它有一点羽毛的飘逸的感觉啊，鱼哪有羽毛啊？那直
1: 你
0: 接
1: 看
0: 是鳞片
1: 你
0: 啊，
1: 去设计的这种语言概括就出
0: 它
1: 来
0: 就是
1: 了，
0: 羽毛啊。
1: 对啊，目前我觉得现在分享过来的朋友就是那个去，
0: 好，这位朋友，你觉得你拍是鱼还是凤凰？
1: 就刚才那个去甘青大环线拍的那个朋友，目
0: 嗯，
1: 前是我觉得拍的最好看的，
0: 因为它那个景的确不是所有的别的地方可以比拟的，
1: 对
0: 那你的你
1: 吧？
0: 还说什么好说的
1: 然后
0: 嘞？
1: 这个朋友他说前年在贵州拍的水天一色，哇，你看看是不是拍景就一定要对称，对称就是好看。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
1: 那也不能随手咔嚓一张就能咔嚓出来的呀。
0: 有没有人化腐朽为神奇？我想问一
1: 就是
0: 下。
1: 把不好看拍
0: 对
1: 成
0: 对
1: 好
0: 对对
1: 看。
0: 对，
1: 有朋友他今天什么话题？
0: 就是随手拍，亮出你的随手拍。
1: 嗯，今天是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你自己觉得拍的还不错的一些照片可以来晒一
0: 嗯，
1: 晒？然后呢，你身边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值得吐槽的？比如说这个朋友拍的好看呢，或者拍的不好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我跟你说，因为那个就是你拍，有的时候拍东西是非常的重要的，为什么
1: 嗯。
0: 哈？他们好多人说那个照片就是这么来的。你
1: 嗯，
0: 去一个地方旅游，然后他拍出来的地方是非常好看的，结果去只有他的这一块地方是好看
1: 对
0: 的。
1: 啊，就是有一些取景的地方，
0: 嗯，
1: 你特
0: 对，
1: 地去
0: 就
1: 拍的
0: 看要
1: 话，
0: 看你怎么拍。
1: 对，这个照片就还不错。
0: 嗯，
1: 然后呢，我之前有买那个拍立得，各位朋友们，这个东西慎买啊，
0: 为什么？
1: 因为它真的是一次性。如果说你当时没有拍好的话，
0: 就不行呗。
1: 容易糊，然后呢，容易就是对不了焦。因为这个事儿，我之前也因为
0: 也
1: 这个
0: 被
1: 事儿
0: 骂过，
1: 被骂过。然后呢，当时我还拍了一下那几张拍立得的照片，
0: 嗯，
1: 我个人觉得拍的不错啊，就这两张，后面就觉得很不好看，就被骂的说很不好看。
0: 我想问一下，
1: 嗯，
0: 这个是哪一位？
1: 不要在意这个，在意照片，好吧？你觉得这两张拍立得拍的怎么样
0: 这个是最近的还是之前的？
1: ？OK，嗯，我觉得拍的很好看啊。
0: 嗯，
1: 我觉得拍
0: 如
1: 立
0: 果
1: 得，
0: 是一个人，那他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1: 这
0: 你
1: 肯定
0: 告
1: 是
0: 诉我
1: 一个人
0: 啊。
1: 呐、啊，大还能两个
0: 那
1: 人
0: 没
1: 啊？
0: 有你后面拍的好看啊。
1: 没有我后面
0: 的
1: 拍
0: 确，
1: 的好
0: 的
1: 看是
0: 确
1: 什
0: 就
1: 么意
0: 是
1: 思？
0: 拍立得就是会有这样的问
1: 可是
0: 题，
1: 我真的
0: 因
1: 觉
0: 为
1: 得，
0: 拍立得会过度曝光。
1: 对它曝光之后就觉得很不好看。然后呢，当时浪费了12张那个拍立得的照片，
0: 天哪，那得有一个小80块钱
1: 没有
0: 吧？
1: 一张挑到满意的。
0: 嗯。
1: 然后呢，就会觉得对我的这个打击力蛮受挫的，就觉得没有拍到一张好看
0: 蛮
1: 的照
0: 受
1: 片，
0: 挫
1: 我
0: 的
1: 就觉得为什么我一张好看的照片都拍不出来，是不是啊？
0: 照你这样一说，我刚仔仔细细的去翻阅了一下我的朋友圈，
1: 嗯。
0: 没有几张拿得出。这拍的，你看这是不是有点艺术性？
1: 完全没有，你这个滤镜是怎么调的？
0: 这样没有艺术性。你看，
1: 没有人跟你评论，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大家都
1: 了。
0: 在点赞，
1: 有几个点赞？你看一
0: 我不
1: 下。
0: 想说啥。
1: 我觉得就是滤镜调的好过。
0: 没有调滤
1: 你
0: 镜，
1: 拍照的时候会调滤镜是不是？
0: 没
1: 你再说你不会
0: 有。
1: 调。哎，我跟你讲，我跟你分享一个事 情。
0: 嗯，
1: 这个事儿是我上大学之后才知道。
0: 嗯，
1: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大学那个学生会那个广播站聚餐，
0: 嗯，
1: 聚餐完之后就是大家说那个一块儿合张照，合张照就是咔嚓咔嚓完之后，然后我们都说赶紧要发那个朋友圈嘛，记录下那个瞬间嘛。群里面先等一会儿，不能发啊， 那个爱的谁
0: 要批，
1: 对，轮流都要批。
0: 是，我跟你讲，女生聚餐是一定要批的，就是他是这样的，你发一张原图，然后大家就是
1: 轮流批。
0: 对，而为什么呢？因为你批完的和我批完的效果不一样，所以我只批我自己。
1: 嗯。
0: 然后

0: 后 P 完了之后就发图在那里，然后各自 P 各自的。
1: 然后我当时就是刚小白嘛，不知道。然后我拿那照片，我没有看信息，
0: 直接发了，
1: 我就直接发，
0: 你完蛋了。
1: 发完之后真的完蛋了。然后那个我们那个
0: 删掉，
1: 我们那个广播站站长就找到我，他说：“你
0: 怎么就发出来
1: 了？干嘛？没看到群里面说要稍微等一下学姐学长他们 P 一下吗？”
0: 对呀，
1: 要稍等一下，先把那个删掉。
0: 这个人
1: 不知道当时。然后他后面特别诡异的一幕就是，我发那条朋友圈
0: 跟别人发的都不一样，
1: 刷屏了，然后真的长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因为有一次就是 说起来也是，我们做完了那个直播之后，我全场都是很好看的图，结果放到那个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是一张巨丑无比的图，
1: 就是其他照片都好看，
0: 他没有选，
1: 但是唯独有一张
0: 我们
1: 的
0: 小编没有选，然后就把我最丑的一张放上去了，
1: 对吧。
0: 我问你为什么要选这一张啊，
1: 是不是？
0: 他说我觉得都蛮好看的，不需要挑。我说这张我的脸都变形了。
1: 我跟你讲，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场合啊，你要拿哪张照片选的时候，真的要遵循一下本人的意见。
0: 对，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说，其他人的照片都是会说，哎，我先 P 一下，然后你再发。为什么到我的，
1: 就直接
0: 发，你是不是都会有意见？
1: 他也不 P， 是不是？
0: 然后但是他给我的回应就是，他说我觉得都很好，不需要 P， 所以我就直接发了。
1: 这样子。
0: 但是我后面我就说能不能那个撤回啊，
1: 稍微修一下。
0: 我说让我修一下你再发。
1: 他是不行，
0: 他说可以，但是有一个很 bug 的点
1: 是什么？
0: 公众号这个东西你一发了他就撤不回了。
1: 有人看到过是不是？
0: 就是他会永远留在那个页面，除非是没有点开的人，只要你点开过
1: 就看得到、那个、
0: 他的公众号的封面是会永久留在那里的。
1: 是他选的，还是偏偏是那张当封面、啊、
0: 是所有照片里面最丑的一张
1: 当
0: 了封
1: 面。天哪，
0: 他后面有跟我说啊，不好意思，我没有觉得这张不好看。
1: 他现在还在干嘛？我要知道
0: 他在干啊、
1: 哦、
0: 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不让他干。
1: 审美有没有改过来一点呢？
0: 他这次发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
1: 对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你也没有跟他去商量。
0: 但是我看他这次我觉得都还行。不是说美丽，但是是个正常人，
1: 就看得过去。
0: 我觉得还好，不会特别那个。
1: 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拍照水平哦。哎，真的蛮多朋友，我觉得拍景都很好看，
0: 就是有遵循你说的那个对称。
1: 对啊，所以说
0: 这个
1: 有没有学会、老师教回你的第一个有没有学会？哎，
0: 这位朋友这是哪里啊？
1: 哪个？
0: 因为
1: 哇，好看！
0: 因为他现在都不发文字，所以我不知道我不应该怎么描述。
1: 大家比如说你们在发照片过来的时候，
0: 您发的是一个湖南大学有毛主席雕像的那个，然后你最后发的那一张照片是在哪里啊？
1: 真的很好看，你看看大家拍的景都是非常非常对称的，而且都是比较平行的。
0: 来一个不对称的给我看，我就不相信。
1: 拍景很少会用不对称的拍法。
0: 哼，有朋友说这是电台旅游去内蒙古玩的时候拍的。
1: 哦，
0: 你这个图啊，你应该在我们的旅游群里发。你一发这个图，完了之后人家都想去了。
1: 对啊，我觉得
0: 你看这蓝天白云，
1: 这什么时候啊？去内蒙古的时候是不是？哦，我知道这个地方，这是那个我们住那个蒙古包的地方。
0: 他那个，我跟你说，就是在蓝蓝的
1: 天
0: 空。天，
1: 你不觉得这个很像 Windows 那个壁纸吗？对不对？
0: 然后那个云是煞白煞白，最后有一。点睛的是，
1: 是撒白撒白，
0: 你知道点睛的在哪里吗？
1: 在哪里、啊？
0: 就是在
1: 大象、啊、
0: 我们的哪有大象？我没看到。
1: 右下角有头大象啊！
0: 不会是，他点好偏。他就是这样的，他下面美在哪里哈？就是本来它全部都是绿草地，对不对？但是它有一半的绿草地是被这个云给它遮住了，它是阴的部分、在那个暗的部分里面有一个。洁白的蒙古包
1: 很漂亮，是不是、以后这种描述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描述的非常非常棒。
0: 所以这个是这个点睛之笔。
1: 然后有朋友分享了一张他拍的人物，哎，他说这是给自己爷爷生日拍的照片、你看就很写实啊。就是你要拍人物的时候，你就有一点背景的虚化，然后把人物突出出来。你看你前男友拍的完全没有突出你来，
0: 是吧？
1: 对啊，
0: 他在突出景。
1: 对啊，他还
0: 关我什么事？
1: 他还吐槽你的拍照技术、
0: 谁站在那儿都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所以说就，哎，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的。你拍照肯定要把这个人给突出出来。
0: 有朋友说发几张 Monet
1: 什么
0: 荷花啊？
1: 哦，我看了一下，哎，拍的还可以。你这是在象湖湿地公园拍的吧？
0: 哎，这是哪里啊？
1: 一看就是在象湖湿地公园的。
0: 他也没有，他是没有加滤镜的那种。
1: 对啊。
0: 哦，这个有朋友说湾里，
1: 在湾里拍的，我看一下，
0: 你看一下。
1: 我点开，也就哦。阳光在一个沙滩，哦，在一个草原，也不是在一个公园，在一个公园，在一个公园拍照的也还可以了。我觉得
0: 还有朋友说过年，今年过年吧，今年过年在那个丽水仙都拍的，

0: 它也
1: 是
0: 对称的，
1: 我一下刷不过来。
0: 是那个后面还有一个老黄牛，你知道这张照片的，你知道这张照片的点睛在哪里吗？
1: 我还没有看到那张最主要的太多了。
0: 后面那个这个抬扁担的人，是一个穿了红色的棉袄，就是在这一张照片里面唯一有一个穿红色棉袄的人。
1: 你的在意点在这个上面啊？
0: 你懂不懂欣赏美啊？
1: 你要写一篇议论文呢。
0: 论这个作者拍的时候，
1: 他为什么穿红棉袄？
0: 不是，他是说论这个构图啊，这个构思的是原因。
1: 对啊，我觉得就还可以。就大家平常其实你会发现捕捉一些这样的一些细节啊，我觉得还蛮 OK。
0: 还有朋友发了那个黑猫白猫的，就八一大桥那边
1: 也很好看，
0: 很好看。
1: 老师，你帮我鉴赏一下，
0: 他是真的会拍照片的。
1: 你帮我鉴赏一下这张照片好不好看？
0: 哼，
1: 这张照片。
0: 这张照片是你那个去火车上拍的吗？
1: 就是在火车上拍的，对啊，
0: 还可以耶，
1: 蛮不错。
0: 因为他是这样的，他把那个行李那些就是是一个背景，然后又看得出来是在火车上，虽然背景有点虚化，但是很妙的一点呢，是他反光的位置拍到了某某地开往广州东，
1: 对，是不是还 OK 哦？
0: 有一个不和谐的地方，
1: 是哪里？
0: 底下的青花郎有点，这个广告有点太明显了。
1: 这高铁广告，
0: 而且它那个上面有那个"新春佳节快乐"，这还蛮好的。
1: 对，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这样的照片，你自己捕捉下来、拍下来，那一瞬间自己还觉得蛮开心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你觉得自己拍的还蛮不错、蛮满意的照片，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晒一晒，记得配文哈，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拍摄地点呐、拍的照片的意义是什么，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可能当时拍的比较抽象的一些照片。也可以来看一看哈，
0: 我一张照片我都选不出来。
1: 你没有一张你觉得选的还 OK 的吗？自己拍的？
0: 没有，
1: 就那个虾那个就算了。我跟你讲，虾那个确实可以 pass 掉了。
0: 我真的没有一张，我的朋友圈里面的图好像都是搞笑的。
1: 搞笑？
0: 没有一张。
1: 你拍的小猫的照片呢？你现在还没有找到吗？
0: 小猫的照片那时候像素很低耶。
1: 也可以啊。哎，你觉得我拍的小猫照片还可以吗？
0: 啊？
1: 对啊。
0: 哪一些啊？
1: 就是我表盘上，哎呦，手表没电，就手表上昨天给你看的那几张，我觉得还 OK， 就拍的还蛮可爱的，
0: 还蛮好的。
1: 对啊，就是拍动物啊，或者拍景的，我觉得还蛮好看。找到了吗？
0: 但是没有一张，怎么会拍的差成这样啊？
1: 自己拍了这么多照片，没有一张自己能拿得住手的，
0: 怎么会这么差呀？
1: 那怎么办呢？真是的，
0: 就是特别是看到了大家的那个照片之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没有一张照片能拿出来 PK 哎！
1: 哎，我好奇的问问所有的男生朋友们哈，有一个事儿哈，你们会拍自己的车吗？
0: 我觉得会，我有看过我朋友拍自己的车。
1: 对, 对，我是那一天我就拍了一下自己的车，
0: 前提是洗了车。
1: 哎，对，就一定是洗了车那一天去拍的。然后我就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好看，我就拍了一张照片上来。
0: 哎耶，
1: 就是这样子的，男生对自己的车爱不释手。你看，你不觉得吗？我那天觉得拍的很好看啊，越看越好看。
0: 哦，那你这拍车的水平在我的朋友圈还是只能往后稍稍啊。
1: 那谁拍车好看哦？
0: 就是给他那个车自己做了那个就是一些改动的改装的、
1: 哦、做改装，然后自己会平常拍自己的车、是不是？
0: 还有那个之前有一个全黑的，有一辆车也还蛮好看的。哎，这还行吧，这还行吧，
1: 这个可以吗？
0: 这个
1: 也可以啊，这个角度不行，
0: 差不多吧。
1: 这个角度可以，
0: 这个
1: 都可以当头像。
0: 我猫猫的纯侧脸，还有一个是我不是故意拍的，可能就故意拍的拍不好，
1: 就
0: 是、不
1: 是故
0: 意拍的
1: 就，故意拍瞬间咔嚓就拍
0: 到。对，我瞬间咔嚓了，然后那个样子，我的猫有一只手就是对着镜头，
1: 那很好啊。
0: 他看他的样子像是他自己在自拍，
1: 对啊。
0: 那张照片我做了好久的头像，后面我突然，
1: 你现在为什么要换成麦当劳啊？
0: 就是、我把那个头像换掉之后，我发现另外一个人用这个做了头像，然后我说，
1: 啊、
0: 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拿我的猫做头像？他说啊，这是你的猫，我以为是
1: 网
0: 图，
1: 是不是？
0: 嗯，
1: 拍得很好啊，对啊，你看这几张照片就拍得很 OK 啊。
0: 但是总的来说不关我的事。
1: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他说这是在海昏侯回城的路上拍的一些照片，这个很好看，拍的是公路上的照片，看到没有、
0: 哦、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对不对称？
0: 我觉得公路有的时候拍出来会很好看、这个时候又
1: 不
0: 得
1: 不
0: 提一下我们的独库公路。
1: 对，是有的时候你去玩的时候真的尤其是一些景色的地方啊，拍景的地方去玩，你把这些照片拍出来真的自己还蛮有成就感的。

0: 尤其是跟家人、跟朋友出去玩，哎，就是这张照片吗？
1: 不是，
0: 这张照片也挺好看的，
1: 也蛮好看的。
0: 对啊，
1: 就是必须得是模特好看嘛。
0: 我发现你真的拍小猫还可以，
1: 只要有一个怎么说呢？只要有一个洁白的背景，应该都还行。
0: 嗯，然后有朋友他说这是他小朋友拍的一张照片，就是一个特写啦，在树下面拍的一张特写、
1: 哦，好厉害，
0: 对不对？很好看哦，嗯、小朋友有这个摄影天赋在。
1: 就是有很多时候你必须得去拍局部。会比较好看，
0: 嗯，要么就是拍特写很好看、嗯、要么就是拍这个大全景特别好看，要么就是拍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特别小的一个景点就特别好看哈。有朋友他说这是哪儿，你
1: 哪里，
0: 你拍过来我们也帮你定位不到这是哪里，
1: 是哪里，
0: 这是哪里，哪里都有可能是这里、啊、
1: 你知道有人可以从就是你拍一个地方他就能够帮你猜出来，这个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给我拍的，
0: 他应该蛮会拍照的，他这个构图
1: 还蛮厉害的哈。
0: 对，他这构图是对的，
1: 还蛮厉害的。
0: 拍人物的时候，就是尽量要保持这样的构图嘛，就这样显得你上半身比较，下半身比较，比例是对的。
1: 比较什么？你上哎，这就能够说你今天穿的哎，这个上身穿的哎，下身穿的对。
0: 很多人不是说你拍照的时候一定要仰角拍摄，或者是俯角拍摄这样的。俯角拍摄的话，
1: 会
0: 显得你人比例
1: 会
0: 比较短。
1: 你知道，他就会告诉你应该怎么摆这个 pose， 然后你应该怎么显得那个腿比较长什么的。
0: 好的摄影师他是会边拍边给你提供情绪价值，非常好，非常好，好，定住，定住，定住，好 ，OK，OK， 等一下，等一下，就是这样。
1: 然后我有的时候去酒店住嘛，然后酒店会给你送那种免费的。拍摄后面他就会说
0: 拍摄、啊、
1: 对对对，因为酒店里他会有一些景，他其实就是想让你、
0: 哦、打卡
1: 买、
0: 啊、
1: 有三张是免费的、嗯、三张之后你就是要一张收30块钱，
0: 那应该是蛮出片的那种酒店吧，
1: 对，所以他拍完了之后他就会说哎来这边那边，然后说笑一个，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0: 嗯，
1: 能不笑吗？
0: 在哪里？
1: 我想说我这个模特呢有自己的想法，我拍照
0: 不太喜
1: 欢笑，我想
0: 笑
1: 我就会笑，我觉得这个动作不好笑我就不会笑。
0: 你有自己的 style 在，
1: 嗯，我有自己的风格。
0: 对，
1: 这个还蛮有意思，把我拍的，我的猫刚做完绝育的时候穿的绝育服
0: 也可以啊，对啊，嗯、
1: 就很有意思嘛，
0: 生活的一些瞬间嘛、嗯。你看这个朋友拍的，他说这是给他女儿拍的一张照片，哎呦，手机啊，他给自己女儿拍的一张照片，这个构图怎么样？
1: 哦、
0: 好看哦，
1: 这是樱花树吗？
0: 可以当壁纸哦，
1: 嗯，
0: 对不对？
1: 有谁能够帮我拍一下呀？
0: 全网征集摄影师的环节到了，是不是？
1: 还有哇，有个朋友他拍的是他和他对象两个人。
0: 哎，这个我要看一下。
1: 嗯，
0: 在哪里啊？
1: 这个应该是也是内蒙古吧？因为我看到有蒙古包哎。
0: 哦，对，
1: 嗯，
0: 蓝天白云，还有雪山呢。
1: 哦，这在新疆。
0: 这应该在新疆，对。
1: 新疆那拉提朋友帮我们拍的，
0: 很好看，那拉提草原是不是？
1: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那个，哎呀，那个地方叫啥来着？
0: 嗯，
1: 大家记不记得《三十而已》？《三十而已》里面有一个那个人说带他去那个瓦努阿图，是不是努瓦阿图？
0: 要命，云南那边吗？
1: 嗯，没，是一个国外一个国家，一个比较小的国家。
0: 嗯、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个哦，你说，
1: 然后他那个地方风景特别美、
0: 嗯。
1: 他们后来出去玩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人在，类似那种风景很好的，又有那个就是悬崖峭壁的那个地方，但是没有那么凶险了、
0: 嗯，
1: 就帮他和他对象拍了。
0: 拍的是婚纱照、结婚照那种？
1: 没有，不是，就是情侣的那种照片。但是他后面还用了黑白的来帮他们拍，
0: 哦、
1: 真的很像模特，因为他本身长得也蛮好的，
0: 对，
1: 那个图很出片，很出片。
0: 对啊，景又好看，嗯、人又好看，所以拍出来是特别漂亮的。我记得之前我有一个那个老师，
1: 嗯，
0: 他每年都会去一趟新疆，
1: 哦，
0: 然后他是拿无人机去飞，有一些相关的景点就特别特别漂亮，虽然他不是拍照哈、
1: 嗯，
0: 他是摄影，他就是会拿那个拍视频
1: 出来、哦、我懂，
0: 非常非常出圈，我觉得。
1: 我已经翻到2017年了，
0: 都
1: 没有
0: 翻到一张，十年了，
1: 我没有翻到一张可以拿出来跟大家，为什么呀？
0: 找不到，对不对？
1: 嗯、
0: 平常可能拍照技术也比较，差一点点。
1: 没有想过要这样记录生活，但是我都是很厉害的 ，no。
0: 我知道你喜欢你应该适合做搞笑博主。
1: 对啊对啊，你看我的猫，
0: 他们家猫会爬窗帘，可以不？
1: 还会下来，
0: 它
1: 会
0: 爬上去爬下来，
1: 倒车，
0: 我的妈呀！对啊、
1: 嗯，
0: 这种可以啊，这蛮有意思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会觉得拍的还比较满意的一些照片哈、
1: 嗯？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分享一下，记得一定要配文哈，不然我们不知道你在哪里拍
1: 的。对对对，是
0: 的。然后呢，身边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拍照还不错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言，聊的时间非常长了哈，17:55。
1: 我们要进广告了。
0: 对，我们接下来有一个9秒的广告，非常快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儿童呼吸道感染在换季时高发，这个季节温差变化大，提醒您给孩子的衣着要适宜，避免出汗后吹风受凉。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大家，爸爸妈妈们要培养孩子勤洗手的好习惯，能够有效预防病毒和细菌的入侵。
1: 有位朋友他发了他拍他小侄子的照片，很好看，小外甥的照片，请问是用什么手机拍的呀？
0: 在哪里、
1: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他那个就感觉很高清，
0: 对，
1: 很像是用相机拍的，
0: 就特别不像是手机拍出来的人像。你像我们拿手机拍出来的人像跟人真不一样啊，
1: 就是如果你这个人长得特别高清的话，拍出来也会非常的高清。
0: 我不觉得，那谁会长得比较模糊啊？你会觉得
1: 就是如果你的五官特别的突出的话，拍出来真的会显得很高清。
0: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有去，不是那个时候有，就是学校里面有那个新传新闻传播学院的朋友们，他们是要学摄影的，然后他们就会找我们播音系的一些男生女生帮他们去拍一点这个胶片的作业，我就有被我一个同学叫过去拍，可是我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拍。
1: 你是笑出来露八颗牙齿那种？
0: 就是当时他给我拍的是一个什么来着？拍的是一个打台球的一个、那个。
1: 你说是打台球，你为什么是在做那个 DJ 的那个动
0: 作、台球是这样的？
1: 不是，你的手在对，你的手在
0: 搓
1: 碟、
0: 对不起，这是我的副业，就是拍。我当时很不自然，你知道吗？就是拍完
1: 很僵硬，
0: 非常非常僵，我比你现在还僵硬一点点，真的很僵硬。然后呢，他们老师就说。找谁拍的？
1: 对，
0: 这
1: 你找谁拍的？
0: 太不敬业了。
1: 太不专业了，
0: 太不专业了。然后后面他就说：“他说你拍照确实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僵硬。”
1: 哦，你当不了模特。
0: 对，我是当不了这个的。就是我一面对镜头要拍照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僵硬。
1: 哦，那我就跟你不一样了。
0: 可是你没有好的摄影师啊。
1: 好，我们接着下一个话题。
0: 可是没有好的摄影师也是一个问题哦。
1: 有
0: 长得好看没有好的摄影师也是一个问题。
1: 有朋友就说：“我跟你说，你说到这个事情，我们就要掰扯掰扯了。
0: ”你说嘛。
1: 当时哈，有一个。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那个男生追求我，
0: 又是，
1: 后面他就帮我
0: 17年以前啊，
1: 我上大学也就是20年的事了，从大学毕业。
0: 我跟你说，
1: 没有他后来他就帮我拍出来之后都不好看
0: 哦，一张没有啊？你是自己的问题还是他拍的问题哦？
1: 我不知道，反正他帮我拍出来就不好看。后面我就刷那个，就人家就说了，为什么他帮你拍的不好看？是因为你在他眼里就长这个样子。
0: 有没有发现
1: 就是如果你很喜欢这个人或者是怎么样，你就会找他，比如说闺蜜帮我拍的每次都拍得很好，
0: 对，
1: 他知道你怎么样哪个角度会很好看。如果说这张他就不好，他就会说你这个比如说顶光
0: 长得不行，
1: 他就是你这个顶光不行，你要再往前坐一点，然后你要侧一点。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后面拍东西的时候，有就是我朋友帮我拍的就很好，但是如果男生帮我拍不好，那证明你在他眼里你就长那样。
0: 对啊，就是他的角度就是找你，
1: 哎，
0: 就是他眼里你长什么样子就拍什么
1: 角度，就是给你敷衍。所以
0: 你那个前男友就是你，他眼里你就长那个样子、啊。
1: 我跟你说，所以人家后面我有一次真的是在卫生间门口听到两个情侣在吵架，就跟网上的一模一样。
0: 你为什么把我拍成样子？
1: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0: 对啊，
1: 说我怎么样了？说你把我拍成这个样子。
0: 嗯，
1: 说是你不是你叫我帮你拍吗？两个人真的就是你一句我一句。
0: 然后最后他不会接了一句，你在我眼里就长这样吧？
1: 没有没有，后面那个女生就非常的不高兴，
0: 啊、
1: 就哭了
0: 啊，因为拍照的事情。
1: 嗯，
0: 那看来我那个还算是小，还算是小的。
1: 他只是骂你，他没有哭，
0: 就直接骂我，但是没有哭。对，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1: 有朋友说这两张是我儿子帮我拍的，也是满意照片之二。他就是手可以托举住那个夕阳。
0: 对。然后这个朋友他说，
1: 而且那个夕阳你有仔细看吗？
0: 我没有看、
1: 哦、像一个小房子。这位朋友你是不是也没有仔细看、
0: 啊、哎，他第二他每一张照片他都会加一些文案在上面、
1: 啊、哦，这个是应该是美图秀秀里面自带的。
0: 我说为什么有点像
1: 专辑封面？我有看到过
0: 这什么手拖着一张拖着太阳的照片是不是？
1: 有朋友就说会拍照的朋友没有，只有自己，然后他发出来了，他就是拍的是你觉得很好看那种对称的，
0: 就比较相信自己的这个拍摄技术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去年在长白山拍的很有感觉，
1: 我看看。

0: 哪
1: 看，
0: 里？
1: 这是你自己拍的吗？
0: 哦，
1: 这真的
0: 这
1: 是你
0: 是不
1: 自己
0: 是
1: 拍
0: 我
1: 的
0: 们？
1: 吗？
0: 这是不是我们会就是送给大家那种类似于变装
1: 旅
0: 的那
1: 拍，
0: 个变装，
1: 变装啊！
0: 穿当地服饰不是变装，这两
1: 亲
0: 个
1: 爱的朋友
0: 概
1: 们，我们
0: 念。
1: 先来变装一下。
0: 还有朋友拍了他那个圣托里尼的那个照片，也
1: 好
0: 很
1: 看
0: 好
1: 吧？
0: 看。
1: 对，
0: 对，
1: 是，就拍景，大家都还蛮 OK 的，我觉得。
0: 哦，
1: 哦，
0: 那
1: 那，
0: 你这什么意思呀？哦，这大家只有拍景了，OK？
1: 我只是说你
0: 我
1: 拍
0: 直接
1: 景，
0: 叫那样出
1: 拍，
0: 来。然后
1: 哦。
0: 他说：“哦，对哦，真的有点像小房子，没有发现过。
1: 刚才那个朋友不是说你拍
0: ”
1: 那个
0: 嗯，
1: 小朋友的，拍那个小外甥的，他说
0: 他
1: 不
0: 说
1: 是，
0: 只是用苹果拍的。
1: 对，稍微修了一下。
0: 哇哦，我看到了有朋友发来他泡猫的照片，
1: 看一下，
0: 嗯，真是可爱。
1: 为什么我比你老是慢一拍啊？我到
0: 我不
1: 现
0: 知
1: 在都没有
0: 道啊，
1: 看到，对，是我网速的原因吗？
0: 喏，就这张啊，
1: 我没有刷到过这张哎，
0: 我刚刚看到的。他说小区的猫咪很可爱，
1: 蛮好看的，我
0: 蛮
1: 觉
0: 可
1: 得
0: 爱的
1: 蛮可爱啊。然后有朋友他说我在平潭岛，然后呢刚好
0: 哦。嗯，
1: 碰到渔民在网鱼，很多的海
0: 哦，
1: 鸟，然后就拍下来这一瞬间，是不是对称的？老师再教你一遍，
0: 是啦。
1: 是不是？
0: 然后呢，他右边又有一个人打破了这个对称，还有一个人发来了那个，就是他旁边有写"事事如意"。然后这张照片首先很像壁纸，其次很像什么？就是今天春分了，明天立夏了。然后会有一个人发这张图在
1: 然后
0: 给你，
1: 他的
0: 是不
1: 朋
0: 是
1: 友
0: 啊？
1: 圈是这样子的，对啊，
0: 对，
1: 很好看，我觉
0: 祝
1: 得。
0: 你这今天是什么？今天也是个，今天什么节气？我看
1: 我
0: 一
1: 看
0: 下。
1: 一下，今天是芒种，
0: 嗯，
1: 对。
0: 祝你芒种快乐，
1: 但是
0: 就是
1: 配
0: 会有
1: 文是不
0: 这
1: 是
0: 种。
1: 芒种快
0: 对
1: 乐？
0: 对对对，会这种。
1: 哦，他朋友这个
0: 他
1: 朋友
0: 是
1: 他
0: 去
1: 说，
0: 婺源的路
1: 对。
0: 边上农家种的柿子树，然后他就拍了。
1: 然后还有朋友再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他说这
0: 嗯，
1: 是在上个月底云居山拍的一张照片，
0: 嗯，
1: 也这个构图其实蛮好的，因为它有一个人物在里面嘛，你就
0: 是
1: 可以
0: 的。
1: 感觉到有这种禅意在。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拍照你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就是你自己会考虑这个构图，
0: 你在
1: 你想
0: 点
1: 突
0: 谁
1: 出什么？
0: 啊？
1: 没有点你啦，我 只
0: 你
1: 是
0: 说什么？
1: 说你拍照的时候你肯定会想
0: 哎，你不
1: 啊。
0: 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吗？
1: 哦，拍猫啊。
0: 啊，对，那这个呢？
1: 这个还可以，这个很好看。
0: 以为这个不是我
1: 我
0: 拍的，
1: 对不起啊，这个不好看，我跟你讲，
0: 就是不
1: 换
0: 是
1: 一张，
0: 我
1: 换一张。
0: 拍的。
1: 你这样，你找几张你朋友的照片，再掺杂两张你的照片。
0: 我的没有。
1: 你掺杂一下嘛，猜一猜看哪个是你拍的了？我觉得应该可以猜出来啊。
0: 啊？你的
1: 你
0: 意思是不难
1: 好
0: 看的
1: 看的
0: 就是我拍的？
1: 好看的就猜出来的。
0: 这是反方向是吧？
1: 然后有朋友他说这是我10岁女儿互拍的照片，怎么样？你帮他
0: 我
1: 鉴
0: 看看。
1: 赏一下，这是他女儿给他拍的。
0: 哦，很
1: 然后。
0: 好哎。
1: 啊，你看，这是他女儿给他拍的，
0: 好好看，
1: 然后这是他给他女儿拍的，哇，他女儿好酷哦，我觉得。
0: 我觉得你女儿给你拍的更好，她因为她更有意境。
1: 对，我觉
0: 你
1: 得，
0: 看她手上拿花的那个，
1: 对啊，
0: 我虽然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有一点就是微
1: 模
0: 微的
1: 糊，
0: 抖
1: 对不
0: 动，对，
1: 对？
0: 但是很有感
1: 有点
0: 觉。
1: 像微信头像，为什么？那个时候流行的微信头像就是这一种。
0: 嗯。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自己还比较满意的照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在我们的这个最下方来晒晒图片就可以。有
0: 是
1: 朋友
0: 的，
1: 他说，我昨天下午在青山湖西岸公园抓拍到的有一个外地的游客，就是一瞬
0: 嗯，
1: 间抓拍，很出片呢。
0: 哦，真的，
1: 你就需要这样的朋友，就是帮你抓拍下来一瞬间。
0: 而且我这个人脸皮很薄，就是到每次到好看的地方什么的，我可能就这咔嚓一张我就走了，
1: 你不好意思让其他人帮你
0: 我
1: 拍
0: 不
1: 一
0: 好
1: 张，
0: 意思。但
1: 嗯，
0: 是谢瑶老师他
1: 哎，
0: 会
1: 快来呀，
0: 帮我拍一下，
1: 快来，
0: 他
1: 来
0: 一
1: 拍
0: 直
1: 照，
0: 拍，
1: 就这
0: 但
1: 样
0: 是
1: 子，
0: 后来。因为后面，因为他一直拍了，然后我就会想说，那
1: 你也
0: 我
1: 拍
0: 就
1: 一
0: 不
1: 两
0: 拍
1: 张，
0: 了。
1: 哦，你不拍呀？
0: 嗯，我就会说，就
1: 他拍了你就不拍？
0: 咱们抓紧时间，赶紧走。
1: 不是因为闺蜜拍了，我要跟你一块拍吗？
0: 不是，我是如果人家拍了之后，我就会不拍了。
1: 啊，你这样子
0: 嗯，
1: 还蛮为人考虑的哦。
0: 对。
1: 对啊，贴心小棉袄的感觉，就是为他考虑，自己不拍了。
0: 然后这个是我们上一次一江两岸的时候，宇哥帮我拍的，穿了一个大棉袄。
1: 也可以，但是他这个是不是有点曝光了？过曝了是不
0: 有，
1: 是？
0: 因为在那个船上是有一点，
1: 对吧？确实有点过曝啊。
0: 嗯，
1: 我给你找到了，这个是我们之前那个听众，你应该知道。然后他就是平常他也会去拍照。你
0: 哦，
1: 看一下，你欣赏一下他的拍照风格。
0: 图片已过期，
1: 那就证明我从来没
0: 是
1: 有
0: 这
1: 打
0: 个
1: 开看他女生拍的照片，是不是？
0: 是这个模特好看，
1: 你觉得是这个模特好看？我没有点开
0: 你
1: 看
0: 觉得
1: 呢，
0: 是这个模特？你没点开看，你点开看了三张。
1: 我点开看了三张，
0: 哎呀呀！幸好
1: 啊，
0: 现在别人没有人在听我们节目啊，要
1: 你
0: 不然
1: 看
0: 你
1: 一
0: 就
1: 下，
0: 死定了。
1: 对，你看一
0: 我
1: 下。
0: 觉得这个模特真的蛮好看的。
1: 啊，你觉得模特好看？那不是拍照技术。

0: 术还可以吗？
1: 可以啊，就是你没有，特别是你没点开那张，我觉得拍照技术应该很不错。但是后面几张真的是，
0: 刚老纠结我点没点开了。
1: 后面几张真，你不觉得很好看吗？
0: 我没有仔细看啊。
1: 你再仔细看，应该是蛮好看的。
0: 有没有下一张啊？
1: 你这样的回应，我就知道你觉得还行。只是
0: 我觉得拍角度找的还可以，拍的不错。
1: 那可把能的，
0: 因为我看他朋友圈里面拍的照片都还可以，
1: 都蛮好看的。
0: 对啊，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你自己觉得拍的还蛮满意的照片？
1: 18:05了，我们有一些东西必须要说了。
0: 是的，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的推荐时间。嗯，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出去玩的话，这些景点都可以留下蛮好看的照片。
1: 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如果你自己不想出镜的话，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
0: P 上去哦。
1: 不不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你，它就是有一个小玩偶，那个小玩偶就是一侧过来，它就会突然，
0: 这个吗？
1: 不是啦，布布，就是它那个小玩偶一转过来，它的手就会自动的那个比耶，那这段时间很火，在网上，
0: 转过来玩偶自动比耶，
1: 哎，我搜给你看，
0: 待会儿搜一下给我看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条旅游线路，给大家说一下哈，如果大家去玩的话，那么这几条。应该不会出错，而且都还蛮会出片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要给大家先介绍的第一条旅游线路就是刚才
1: 这个。
0: 哦，我知道这个
1: 鱼的旅行，
0: 这个
1: 小丑鱼是吗？
0: 这个泡泡玛特里面那个小丑鱼
1: 哦，
0: 对啊，
1: 它是这样的，你只要把它一转过来，它的手会自动比耶。
0: 哦，我知道，我有刷到过这个，
1: 就是丑萌的。
0: 就是自己如果不想出镜的话，你就可以拿这个小玩偶来代替一下自己。
1: 我希望是能够设计出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卖爆啊。这种东西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它会火哎！
0: 你把蓝宝设计成一个比耶的手势也可以啊。
1: 嗯，蓝宝没有手指，
0: 拿嘴比耶好不好？
1: 你继续说哦，这个也很可爱。
0: 哎，这个可以，
1: 这个很可爱。
0: 哇，这张照片好看。嗯，我觉得哎，以后如果出去玩，
1: 而且还可以把它打扮成乡下，就是那个村姑，
0: 就是
1: 围了一
0: 个
1: 头巾，这样好可爱。
0: 对，好可爱。对，如果大家这个你要出去玩的话，就像如果不想出镜的话，
1: 你可以找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0: 玩偶这种东西可以出镜拍一下。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时间喽，各位朋友们啊，不是好物推荐哈，是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的推荐时间。第一条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刚才不是有朋友他说已经去过内蒙古，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呢，拍照的技术也特别好看，有很出片的一些景色。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5到6月份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内蒙古之旅，我们是5天时间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内蒙古的一些相关的景点哈，有一些非常出圈而且特别出片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响沙湾的这个滑沙体验，还有这个蒙古的专属的牧场，还有就是刚才那个朋友拍摄到的那个蒙古包，对，
1: 是的，
0: 特色的住宿方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一碗蒙古包的这个体验，当然呢还有在吃和住方面哈，吃的话全程都是当地的特色的美食，感受草原风味，有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住宿方面全程是携程3钻级别以上的酒店。那么现在报名的价格是3380元，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3280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内蒙古5天时间的这一个旅程了哈。6月15号之前我们就会截止报名，所以现在还有10天时间。那么大家如果想来参与和想来了解，就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跟随我们哈去打卡一下这一趟内蒙古的这个相关的旅程。
1: 是的，
0: 价格就是3000多块钱，还我觉得算是比较划算的。
1: 因为我们所有的旅程都是给大家这个包路费、包住宿还包餐食，这个是你在别的地方你一对比你就会知道价格有什么不同了。
0: 挑的这些地方我觉得都还蛮不错
1: 的，
0: 都就是拍照啊玩啊体验感都还不错，
1: 因为风景很好，这是你在我们这个中部地区看不到的风景。
0: 哇塞，有朋友拍了一下国博，然后带了他那个拉布布有去拍照
1: 哦，
0: 也很漂亮。
1: 还有朋友他是说去长沙用相机拍的，他拍了是风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地名，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老旧的空调、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自己给女儿拍的照片很满意，我每年的生日的时候哦都会给她拍照，每年的生日都会给自己的女儿留下一张照片，很有意义耶。
1: 然后还有朋友就说两位有眼光的品图师，你都这样说了，我
0: 看看这两张怎么样，也是我儿子给我拍的，
1: 他是你的专属摄影师。
0: 哎呦，抱着小羊拍的照片，
1: 小羊
0: 好漂亮。
1: 我想问一下，小羊臭吗？因为小羊真的好可爱。
0: 我给你解答一下，没有一点味儿，
1: 真的。
0: 我们之前去那个内蒙古的时候，有喂那个小羊羔，然后喝羊奶， 特别特别好玩，特别可爱。
1: 那它是你一叫咩，它就会跟你一起叫吗？因为我看网上好多这种，你只要一叫，羊群就会跟你叫。
0: 我不用叫，它自己会叫哎，
1: 开始
0: 它自己会在咩要喝奶。
1: 然后我们这位听众长得蛮好看的，
0: 对，长相很好看，所以说呢，拍什么都很好看，就这样子啊。哎，他，我觉得他小朋友给他拍的照片都还 OK。
1: 然后有朋友他那个回了关键词旅游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了解旅游的线路的话呢，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去内蒙古的话，你就回复内蒙古。
0: 对。
1: 如果想要去那个甘青环线的话，你就回复
0: 西北。对。
1: 想要去新疆的话，你就回复
0: 新疆。
1: 对。
0: 还有我们的云南，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
1: 我现在又变成四条线路了，是吧？
0: 我们还没有介绍完哦，刚才。还有一条线路没给他介绍，
1: 不臭不臭，小羊真的不臭，好乖。对，
0: 就是他还可以就是跟小羊一块互动跟玩一下。
1: 我以后退休了想开一个那个
0: 小羊咖
1: 牧场之类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找一块地，然后唯一的一点就是找地的话呢我就不好拿外卖。
0: 你还考虑这个？
1: 对呀、啊，因为我真的在想说，就是过类似那种农耕的生活，养那些猫，把那些猫养过去，然后养一些就是这种小动物，还有人养小鹿的呢。
0: 哦，我知道那个马天宇不就这样子的吗？
1: 可是问题是，那要有这样的地方，它就离市区很
0: 远，比较远，对，
1: 那我就拿不到外卖了。
0: 你就从此
1: 我愿意给他们做饭，但是我不想给自己做饭。
0: 就是从此跟奶茶可能就杜绝掉了。你要在市区又能
1: 够
0: 满足，对
1: 啊，这就不可能。
0: 对啊、
1: 嗯、
0: 你可以开一家那个什么猫咖馆或者狗咖馆。
1: No 这种东西就只能是自给自足，如果你真的要对外营业的话，那这个成本就太高了、
0: 但是你自己如果要需要一块地，然后呢养活这些小动物其实也蛮难、
1: 但是你去乡下的话，你的开销就会要少很多呀。
0: 所以你这个跟一点点无缘啊，你可以做到吗？
1: 对啊，不行。
0: 完全不可以。好，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云南旅游线路啦、云南是6天时间，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去到云南来稍微的放松一下。
1: 是的，
0: 可以打卡的景点有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巡程，我们这次价格是3580，然后呢两人同行减100就是348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套路，而且是20人的精致小团。我们这次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云南的非常多的著名景点，玉龙雪山，还有这个大理的苍山洱海。同样的话，我们在全程给大家准备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最后丽江动车返程。所以说呢，这一趟行程的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实景的演出叫做丽江千古情，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我们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和云南的风味，价格就是3580，两人同行减100块钱。我们这个团呢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有团。如果大家对我们的云南之旅感兴趣，那就可以回复关键词
1: 云南
0: 两个字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最后这条旅游线路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满意的地方、
1: 我们新疆吗、
0: 就是我们的新疆、去新疆3次，我觉得每次都玩得特别满意。
1: 你就说嘛，给大家介绍嘛，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新疆之行、如果大家真的没有去过新疆的话，真的一定要找时间去一趟。而且说实话，你在新疆的话，你玩啊，你起码真的得准备1个礼拜的时间去玩。
1: 一个礼拜的时间
0: 去玩一下。刚才说那个新疆歌手叫什么名字来着？说唱歌手 KK
1: 啊，
0: 刚开始就说 KK 是吗？
1: Love，
0: 对 ，KK Love，、对，他就是当地非常出圈的那个，
1: 我就说嘛，
0: 新疆歌手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啊，给大家，
1: 那人家说我说那个我说的新疆话就是新疆口音很像，
0: 很正宗，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次我们的同事听到我说了之后，他说真的好像，为什么好像？是因为他之前有个前女友，就是新疆人。
0: 你没有说我跟迪丽热巴认识，我跟迪丽热巴是有一定相关关系的。
1: 我每次都在模仿迪丽热巴。
0: 好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疆之行。这一次新疆之行是8天时间，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全程是双飞往返的机票，所以说呢，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我们现在价格是6699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了8天的吃住行，还有这个包含了门票啊、导游啊、费呀、还有保险，一价全含是6699元。8天时间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 库公路，还有雪山森林草原一键解锁，纳拉提的空中草原，刚才不是有朋友去拍的那个地方，
1: 啊、是是是
0: 对不对？很漂亮哦、
1: 嗯。
0: 还有就是赛里木湖、环湖加帆船的旅拍送给大家，还有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全程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2+1陆地头等大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大盘鸡、羊肉串，还有这个手抓饭，七大特色美食让你在新疆啊吃得明白、玩得开心。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就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进群解锁咨询报名就可以了。同样，我们这条线路是6月份啊，11号跟20号，时间也快了哈、啊。如果

0: 大家想来解锁报名就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
1: 哎，我这个我就要看翻译一下了，在七年前我想找一找看有没有我指导我妈妈帮我拍的一个照片，
0: 在新疆拍的。对，
1: 天哪，你这是在新疆随手一拍就很出圈耶，
0: 真的每一帧一拍就是这个景，
1: 真的。
0: 哦，这个地方我去过，哎，这个好像就是我们那趟我有去过，
1: 你这说的，哎，这个地方我去过。
0: 哇，我一下觉得那，哎，你去的地方我也去过耶，这种感觉还蛮奇妙。
1: 哦，你们好有缘。
0: 天哪，加个微信吧。
1: 哎，我之前真的有过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去那个安徽写生，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拍了一张照片，我发了之后就有那个学长说，
0: 他也去过
1: 地方。我们之前写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要去很多个站点写生嘛，他就说我们在你拍照的同一个地方拍了这样的照片。
0: 是是，我觉得很神奇这种事情，就是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1: 有朋友说他去年去三亚拍的含羞草，哪个是含羞草？这个是不是，这个是含羞草，那这朵花是什么呢？
0: 对啊，你拍花的意义在哪里啊？
1: 你
0: 不应该，你
1: 有没有用手去摸一下那个含羞草？
0: 还有稍微收回来吗？哇塞，有朋友他说，
1: 有朋友说新疆七月份有行程安排吗？哦，我们现在还是只做到了六月，
0: 目前就是只安排六月份。哦，来品鉴一下这张照片，老师。
1: 哦，哇哦，自己家小猫，
0: 小猫咪，
1: 而且应该是在阳台拍的。
0: 对啊，他就喜欢在这个地方晒太阳，就还蛮 OK 的。然后有朋友晒了一张他在丽江拍的照，哇，是小朋友在丽江拍的照片。哎，没有人说你们家小朋友长得有点像少数民族吗？
1: 我看一下，
0: 你看一下。
1: 是汉人。
0: 我的意思是
1: 我鉴定了呀，是好看的汉人，是好看的。
0: 我觉得五官长得很标准，
1: 很好看，
0: 这小朋友。对啊，而且看上去个子还蛮高。
1: 哇，现在小朋友都很高啊。
0: 对啊，现在小朋友个子都很高，很漂亮。
1: 你猜是多少岁就这么高？
0: 这是你给他拍的吗？这个朋友还是说当地旅拍拍摄的？
1: 你知道有朋友他发来的新疆的那个照片，就是这两只狗狗好可爱呀。
0: 你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啊，这是哪里啊？可以分享一
1: 下。他这拍的很好。
0: 对啊，
1: 新疆还拍了那个羊群。
0: 你看一下，就是真的，你出去玩之后啊，你拍的这些照片，你真的，你当时可能不觉得，但是你在
1: 他们都说新疆太美了。
0: 哇，这个好看呢，这个
1: 好可惜哦，
0: 这在新疆
1: 吗？没有时间去，
0: 这在沙漠的感觉哦，
1: 居然没有时间去。
0: 对啊，找时间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但是人就是很纠结。小羊很可爱，但是羊肉串又很好吃。
0: 我跟你讲
1: 哦，烦恼啊！
0: 那天看那只小羊羔，后面跟他玩完之后，第二天当天晚上我们吃的就是
1: 他啊，
0: 就是烤全羊啊。
1: 应该不是他吧？
0: 不知道，反正那个牧民跟我讲是那一只。
1: 他说是找的那个啊，这种话就不要说了，
0: 就是
1: 我不想听了。
0: 我一边又想吃羊肉串，一边又想跟小羊玩。
1: 好了，各位朋友，我不准备去新疆了。
0: 你不想去玩一下是不是？
1: 不想去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拍照这方面哈，拍照这方面的一个话题，有没有哪些你自己觉得拍摄下来还比较满意的照片可以来分享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是的，
0: 当然你想要拍照出片哈，你还是得把自己得保养好，以最好的状态来出片。
1: 这应该可以吧？
0: 啊，这是你啊。
1: 这是我啊。
0: 为什么你所有的朋友给你拍照都喜欢拍侧脸呢？
1: 这是我妈给我拍的。
0: 啊，这是你妈妈给你拍的。
1: 因为只有就是正面，你不知道应该摆什么 pose。
0: 不是，很多人都是更倾向于拍正脸照，不想让人拍侧脸照吗？
1: 正面你我这摆怎么摆？这样摆。
0: 对，就这样。
1: 微商。
0: 哟。
1: 微商的那个。
0: 第一 A 建材微商。
1: 我不知道，就是你拍正脸，我不知道我应该摆什么动作。
0: 但这个地方很好看，这在哪里啊？
1: 在 Japanese， 我就问你，我这样拍，我正面是这样的，我怎么拍？
0: 这有点，你不能面光拍哦，有点像面光，就背光拍，哦。
1: 这个三分之二侧脸，
0: 这个角度可以，对，这个角度。
1: 但是你看我的手是这样的，我怎么武当拍？
0: 耶呀，
1: 耶就没有意思了嘛。
0: 你一定要就是符合那个意境的照片，
1: 对你只有就是，哎，你的手啊就不知道放哪儿，但是很放松的那种感觉才行。
0: 是是，
1: 如果你就是比耶的话，那这个游客照了就变成了。
0: 我跟你讲，真的有朋友来回答你那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但是我碰一下他真的会收起来呀。
1: 就含羞草嘛。
0: 然后所以我想，我知道你拍那个花是干嘛呢？
1: 你是拍完了花你才发现它是含羞草是吗？
0: 我跟你讲，他还特地的发了个视频过来给你证明一下。
1: 哦，
0: 好玩哈。
1: 好玩，
0: 在三亚哈。
1: 我没有看过就是正儿八经的含羞草，当然也许我看了我不知道是他，
0: 认不出来是不是？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这是在
1: 新疆太美了，羊肉太好吃了，一定要去。他说那里的美景照片是体现不出来的。
0: 嗯，
1: 还有朋友发来了，还去厦门。
0: 哇，有朋友他说我家猫猫生崽崽的时候拍的照片，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就是搞不懂两只银渐层怎么生出了一只黑猫。嗯，
1: 哎，
0: 你看到了吗？哇，好可爱哦！
1: 你确定是同一个爸爸？
0: 哎，这不是。
1: 我现在立刻马上搜一下银渐层会生出黑猫吗？
0: 哎，这不是我们家那只猫吗？
1: 会生

0: 会可以、
1: 就是、
0: 会可以生出一只小黑猫，
1: 但我觉得很可爱，
0: 可以的。
1: 哇塞，你们家猫现在有四五只哎，我觉得还蛮好的。
0: 然后我这样搜的时候，还有人发：救命！银渐层生出一窝黑猫猫，正常吗？
1: 正常。
0: 妈妈这么白哎，
1: 为什么生的是小黑？是不是？
0: 就是可能是祖上有这方面的基因。
1: 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这是我在鄱阳公园下班路上的晚霞，哦、还有在鄱阳另一个公园的摩天轮和月，这鄱阳楼啊。
0: 我跟你说，其实你只要会拍的话，就是为什么南昌他们就说叫那个指甲厂嘛？
1: 你看看这个景色拍的多好看。
0: 嗯，是的。
1: 这个晚霞，然后呢拍的摩天轮都很漂亮，对，构图也很 OK， 就大家拍照技术确实还可以啊。8:21啦，我们家里还有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
0: 立刻马上介绍。
1: 如果说你想拍照出圈的话，还是要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保养的好好的，这样的话、拍照的时候状态好，自然拍的照片会好看。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能让你的皮肤保持青春靓丽的一个好地方，就是我们的奈斯医美，这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啦。在这一次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奈斯医美给大家推出了一张透白宠粉卡。这张卡当中包含的三项东西能够解决大家大部分的夏日肌肤难题。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呢是 NASA 的超透白 2.0， 然后这个是帮大家打开，就是清洁一下我们的肌肤，打开一下毛孔，这样的话更好输进去养料。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帮大家肌肤维稳，很好的一个就是基础的保养的光子，我们这是超光子的一个全模式，
1: 叫做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
0: 还有一个呢是修丽可的这个瀑布
1: 水疗，
0: 因为修丽可本身是一个修复的嘛，我们在做完了这个有一些能量进入到我们皮肤里的这个项目之后呢，就会帮大家修复一下，因为补水是很重要的。咱们做完了所有的东西，其实肌肤呢就不能让它做到一个缺水的状态，还是要赶紧补水。
1: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你想好好的这个保护一下自己的皮肤，保养一下自己的皮肤，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奈斯医美来体验一下我们这张透白宠粉卡。
0: 是的，
1: 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给到所有的这个969的听众朋友们的专属价格只要398，你就可以来解锁。咱们来解锁跟购买，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一个数字8，就可以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福利专购的专享群，你就可以来通过398元的价格解锁这张原价1194元的透白宠粉卡。另外的话，我们的奈斯医美群当中呢还有一些相关的福利，比如说有一些你喜欢的项目啊，或者感兴趣的项目，针对你皮肤状态的一些项目都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优惠价格给到各位，还有一些比如说抽奖的环节呀，我们也可以进群去参与一下。
0: 是的，
1: 来碰碰手气，看看自己能不能抽中一些相关的项目。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回复数字8，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进群来咨询报名奈斯医美就可以了哈。奈斯医美的关键词数字 8， 我们的旅游线路就是回复对应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0: 想去云南回复云南，想去甘青环线的话回复西北，如果想去新疆的话回复
1: 新疆，
0: 想去内蒙古的话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
1: 是的，好了，18:23了，我们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喽。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自于张艺兴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听不见的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薛之谦为你带来的歌曲我知道你都知道，晚间的18:3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间。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我精灵这说的很习惯是不是，
0: 对，变成一种习惯就戒不掉了是不是。哎，这什么歌啊，
1: 有这句歌词吗？
0: 什么习惯戒不掉，
1: 别乱编哦。
0: 有，绝对有，一下想不起来。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发来了自己去迪士尼的那个照片，
0: 迪士尼、哦、
1: 非常好，因为他拍了那个烟
0: 花、哦、烟
1: 花
0: 对那一瞬间，
1: 对。
0: 哎，你去的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哎，
1: 我也去过呢，真的是
0: 这个城堡
1: 谁没去过呀，
0: 这个城堡上去还要收费呢，我还知道
1: 啊。
0: 对啊，
1: 你还想要去城堡啊？
0: 我想去城堡的上面。
1: 你本来想在城堡求婚的，结果
0: 你啊，
1: 我说你啊，
0: 我不没有啊。
1: 那你为什么听打听人家城堡的事儿啊？
0: 我就是单纯好奇，
1: 这是你该打听的吗？
0: 就是他只能
1: 你又不是公主
0: 一层参加。我想
1: 你想变成公主，
0: 我想去上面玩一下。
1: 你想那个变装，就跟我们刚刚说的那样，
0: 不是变装了。好了，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拍的还比较满意的一些照片，
1: 你的随手拍可以给我们看看，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图片来晒一晒。
1: 你知道我给你看一个这个，你不可以越过我的手去看别的东西，
0: 啥意思啊？
1: 你就看这个拍怎么样？你就是这就是这一张图，这就是一张图哦。你觉得这张拍怎么样？
0: 为什么有只牛在上面啊？
1: 啊，你觉得怎么样？
0: 这是你拍的吗？
1: 你先说，你觉得这张图拍的怎么样？
0: 我觉得，实话吗？
1: 啊，实话。
0: 实话就是还可以。蛮不错的，对。
1: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我觉得还可以啊。
1: 我给你看它是什么。
0: 这个人是 P 上去的吗？
1: 这个是刘浩存，
0: 这是刘浩存
1: 拍的广告大片
0: 啊，这是广告大
1: 片 P 杂志
0: 啊，
1: 这一次的时尚，而且人家是时尚杂志。
0: 他有被吐槽吗？
1: 再来给你看，
0: 对啊，一样的效果嘛。
1: 然后还有这一张，
0: 这也是时尚大片吗？
1: 哦，对。
0: 哎，刚才那张你去这是哪位摄影师老师的杰作、
1: 啊、不知道啊，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因为是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然后他就自动推给我了。
0: 你有推，这应该是算是比较翻车的一些作品。
1: 他说看

0: 看不太懂。
1: 你说实话，没有点艺术细胞。
0: 来一个好奇的听众，我把这个图发给你。
1: 我们在私信里面，
0: 有朋友说随随便便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加了水印的即视感。
1: 觉得很一般，说实话，真的很一般。
0: 然后说看起来像是精心设计过的随意感，
1: 在哪儿设计？
0: 这里的精心设计不是贬义词。
1: 我觉得普通人过去按个快门，应该可以拍出相同的效果。
0: 自有大儒为我辩经。
1: 哎，有朋友在回答，就刚才那个记不记得？就是他小朋友在丽江拍的那张照片，我们不一直在纠结那个小朋友的年龄吗？
0: 我知道看到了，他说十岁，
1: 对，十岁，在当地找那个摄影师拍的一张照片，也还好，也还蛮好看。
0: 然后你知道有人对于刚刚那组照片说什么吗？不是那种美美在棚里套上什么高定珠宝，然后摆怼脸的，就是叫什么那个时尚，这传递出了一种概念，这种概念是很强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气息去加持的，
1: 这就是没话找话。
0: 我不知道，
1: 没梗硬吹。我们的平台已经有好几位在私信你，他说他想看一下，
0: 他想看一下
1: 什
0: 么。我来给大家。
1: 各位朋友们，对这几位比较好奇的，
0: 不让我保存，我只有截图了。
1: 截图对，发给各位看一下，大家可以来评判一下这一组时尚杂志拍的照片，你觉得会怎么样？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共同的审美在这上面。
0: 它的封面是这样的啊，
1: 发给大家
0: 一共有三张，给你们看一看。
1: 三张我都觉得出奇的，非常的随意，而且一点滤镜都没有。他们是怎么说服他们经纪团队的？
0: 他只能一次发一张，我再等一下，分开发给你。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闺蜜是那种典型的拍照黑洞，就是那种出门游玩，我需要她拍200多张照片，我才可以在里面选出2到3张还可以看的。
0: 我觉得能够选出2到3张不错了。
1: 200多张，选2到3张，
0: 你怎么搞不好人家200多张是那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在按的那种？
1: 大家好像出门的时候，你确实要带一个会拍照的搭子哦，你会冲着他的拍照技术，然后让他跟你一块去玩。
0: 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上次不是跟说了嘛，就是之前追那个男生，我觉得他把我拍的丑，就是因为我在他眼里就这么丑。然后之后我跟我爸妈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妈给我拍的，一开始我也不是特别的满意，真的拍的不满意的那一个瞬间，你就会自我怀疑，我真的这么丑吗？这你不会觉得说是你拍的真的这么烂吗？
1: 我不会，
0: 你会有一个自我怀疑，说我真的这么丑吗？
1: 就第一反应就是会觉得我在你眼里可能真的就长
0: 这样，
1: 对。
0: 可是后面我也就释怀了，后面我妈拍的不好的时候，我也不会去跟她生气，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嘛，就不好就算了。我说啊，没事没事。她说我再帮你拍2张，我说不用不用，没事没事，就这样吧。
1: 单纯就是因为是老人家是不是？
0: 有人我想早就打你了。没有没有没有，后面就是第二天我就会自己穿的美美的，然后就是化好妆，我就会说一定是之前前一天没有怎么化妆的原因。
1: 好像真的就是大家在自己拍自己哈，自己看自己的这个长相。和朋友和其他人看你的长相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0: 对，
1: 之前我记得就是读大学的时候也是，然后呢我大学同学他说，哎，我觉得你有一张角度特别好看，然后就给我拍
0: 一张角度啊，
1: 就偷拍过来的一张照片。然后呢他说
0: 后脑勺
1: 不是露脸的好吧，然后他就发给我看，我当时第一表情就是 这好看吗？
0: 哎，我要去看一下你后脑勺，如果没有，我要看一下如果没有戴帽子，我看你背面看得出来是你吗？
1: 看后脑勺还能看得出来？为什么看后脑勺为什么会看不出来是我啊？看人正常看后脑勺都看不出来是你好不好？
0: 没有啊，我有的时候我在背面人家就看得出来我是我。
1: 那是因为你经常不戴帽子，我是经常戴帽子啊，
0: 对
1: 啊，
0: 戴帽子应该是可以看出来的，
1: 不戴帽子就看不出来。
0: 你不戴帽子正面我都
1: 比较潦草是吧？
0: 正面都看不出来。
1: 我最近在学习鹿晗的穿搭，
0: 有朋友说啊，
1: 对啊，
0: 你在学习鹿晗的穿搭？
1: 我要去搞一个鹿晗那个同款的卷发。
0: 那我会不承认你坐我旁边，我会不承认你是我的搭档啊？
1: 为什么？
0: 是谁啊？我不认识、啊。
1: 我只是想，像自己的偶像
0: 路人。然后我发过去了之后，还说我是一个粗人，
1: 我
0: 欣赏
1: 不
0: 过来，
1: 欣赏不来这张照片，是不是？会觉得好像，不是自己能够 get 到的这种点，是不是？总之，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了，就看看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拍的还不错的一些照片，不管是拍人也好啊，或者是拍景也好，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分享的是一些景色的照片嘛，就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拍的一些景的照片，没有人拍人吗？
0: 有啊，他当不是也有人说拍自己的女儿啊，或者是我的那个儿子拍我呀，又或者是说拍了那个小外甥啊什么的，
1: 还有一个拍路人随手一拍那个朋友拍的也很好看，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上次去海边玩，我自己随手抓拍了一张落日的侧脸照，是我今年最满意的一张照片。 拍的是一张落日。

0: 日的照片嘛，就是人在海边玩的时候，那时候就正好有那个落日的那个景象在，然后自己就拍下来一些照片。就去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这样的景点，有一些这样的景色，然后自己就会捕捉下来拍照。
1: 是的，
0: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可以玩的地方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稍微的把这个景色给记录下来。
1: 嗯。然后还有，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哦，那个 AI 可以帮你，就是只要你给它很好的那种词，它就会知道怎么帮你去生成。来来来，我给你看一下豆包帮我生成的。
0: 就是，但是它还是有一些 AI 痕迹在啊。
1: 它会
0: 再怎么样看得出来一点？
1: 不像我，就是它除了脸是我本人之外，因为它、那个、
0: 不像你的点，难道不因为不是应该脸是最重要的一点吗？如果脸都不像，那就很完蛋的。
1: 他知道你的正面是什么样，因为你只给了他正面的图，但是他不知道你的侧面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你的身高是什么样。
0: 你可以这样，你直接跟他说，你说请你帮我描绘一张潮台969著名晚高峰主持人金玲的照片，看他描绘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1: 来我给你看，但是这个这不像啊，是不是？
0: 这哪位啊？我以为是这个，对，很不像
1: 啊。
0: 你是发了一张照片，然后让他去修改的？
1: 哦，
0: 是是，
1: 对，是。
0: 嗯，
1: 我再找一找。
0: 原图是这样，是这样，是这种风格的吗？然后他修改成这个样子的。
1: 哎呀，
0: 原图跟这个差很大
1: 啊！没有。就是但是我是发了一张戴眼镜的那个图，就是，
0: 然后他就帮你 P 成这个样子了，修成这个样子了。
1: 我来看看这个动作有点奇怪，你不觉得吗？
0: 就很 AI 呀、
1: 哦，
0: 非常非常 AI 的感觉，就在上面，就是这个东西一看就是你 AI 做出来的。有朋友他说这张照片是我仔仔在写作业的中途出来倒水喝的照片，然后被躺在沙发上打游戏的我抓拍到了，每次看我都会有一种勤快的仔仔的感觉，玩物丧志的妈的感觉。你看一下，
1: 你刚刚偷偷骂了一句，
0: 我没有骂人，他的文字就是这样，就他仔仔在喝水，然后边看书，
1: 哦、
0: 然后呢，
1: 很像老干部，你的儿子。
0: 然后他呢就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然后他妈妈也在旁边玩手机，他就拍下来这张照片，就生活当中的抓拍了。
1: 对呀、
0: 还蛮有这种生活的感觉的。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自己在工地随手拍的，这个还蛮有感觉的。
0: 工地随拍，
1: 这是叫什么？吊机？
0: 在哪里、
1: 叫什么？
0: 我没看到哎。
1: 那个小龙拍的，小龙，你是跑工地的？
0: 怎么这么模糊哦？
1: 还有朋友刚刚说那个刘浩存的那一组照片，说就是这个脸好看，
0: 除了脸好看没有其他的。
1: 所以我一开始就遮住他的脸啊，让你看一下，
0: 就很随意。
1: 而且有的时候 AI 他真的很莫名其妙，我让他帮我 P 就是我现在所有的就是小猫在一起的样子，然后我发给了每一只小猫的照片，我发给他，我说让他你把我们拼在一起，结果他拼了一个这个，而且不知道旁边为什么会有一辆车。
0: 在室内有一辆大众桑塔纳，在
1: 不然会有一辆车在那里。
0: 有的时候你拿 AI 去 P 照片，
1: 蛮奇怪的。
0: 对，有的时候会有出现这种乌龙感，我觉得那叫塔吊。那个朋友帮你回答
1: 哦，叫塔吊，
0: 是在塔吊
1: 也是吊车的一种吧？
0: 吊车跟塔吊差别差不多。
1: 还有，然后更好玩的是，他说我给他了一段文字，然后我就说你帮我生成一个这样的人物，生成的那个文字我上面写了面色红润有光泽，
0: 你还会给他喂一些关键词？
1: 对，他必须要有这些啊，就是他是比较红润的面色嘛。结果你知道他生成出来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就是
1: 晒伤。
0: 你把这张图也截给大家
1: 看。晒伤了。
0: 这个提醒我们平常啊真的不要
1: 这个
0: 平常哈，你真的不要再去用 AI 来帮你去做这种图片，真的很爆笑。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0: 然后有朋友他这张照片有12年了，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拍的。 在工地当中拍的这张照片，是不是这个龙哥啊拍的这个塔吊的这张照片？
1: 你叫龙哥，我以为是我们司机。
0: 叫小龙啊，行不行？叫小龙，是不是？好了，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继续分享一下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随手拍下来你会觉得比较满意的一些照片，还在为 AI
1: 不是，我有一次让 AI 帮我那个就是设计一下我家里嘛，我说我的家里想要这样设计，结果我就是一直为他关键词喂一次，他就忘记了我之前喂他的。
0: 你这张图片是从哪里来的嘞？
1: 就是我一开始给了他一张这样的图，就是那个样板
0: 毛坯的样子，
1: 就是毛坯的，就是简装的那个样子。
0: 嗯、
1: 我说我要在里面加上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风格的。
0: 嗯、
1: 我甚至还把这个类似的那个图片喂给了他，我就说把它摆在某一个位置。结果每一次说还
0: 都不一样，
1: 他都会忘记一些事情。
0: 他会忘记上一个
1: 人。然后后面我就说滚吧滚吧，结果他给我生成出来了三张，滚吧滚吧。
0: 这几张生成的还不错，我觉得。这个可是可以，
1: 好适合当表情包。
0: 你让 AI 来做表情包是可以，
1: 对。
0: 但你如果让你参与参谋一下设计，我觉得还是要
1: 真的。我真的很生气，我就说滚吧滚吧。结果没有想到他帮我生成了三张表情包。
0: 比较在意的点是你平常会真的会找 AI 聊天的。
1: 我会让 AI 帮我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他做的很不好的话，
0: 嗯、你还有脾气，
1: 反而会生气。
0: 对，还有脾气在那里，会觉得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满意，是不是？好了，18点51分啦，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安利一些能够非常出片的地方、
1: 嗯。
0: 如果大家在暑期的时候你想出去玩的话，那么相信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几个景点，你都能够在这些景点当中找到你想要拍照而且拍得特别好看的一些地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哪里呢？是我们的内蒙古啊。
1: 哦、
0: 内蒙古刚才也有很多朋友在分享哦，就说其实那个地方拍照还是确实比较出片的、
1: 嗯，
0: 因为有这种草原嘛，有牧场嘛，对不对？你可以跟小羊拍照啊，你也可以跟景色融为一体。那么接下来
1: 说乔克和。
0: 跟小羊拍照是不是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内蒙古啊，这是内蒙古的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这条航班，在暑期的时候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去打卡一下内蒙古，5天时间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草原的风味还有草原的风情。
1: 是的，
0: 有哪些可以出圈的景点呢？有这个策马的草原，还有响沙湾的这个沙漠啊，以及这个蒙古的专属牧场。在吃的方面，给大家准备了草原的迎宾酒，还有乌兰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特色住宿有一晚这个草原蒙古包的住宿体验，其他都是携程3钻以上的酒店，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3280就可以来报名和解锁我们这次的内蒙古之行了。
1: 是的，
0: 我们是6月15号之前可能就会截止报名，所以说还有10天时间，大家一定要趁早。如果说你想来咨询跟了解，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暑期的内蒙古的团哈。
1: 对，
0: 我们现在好像所有的旅游线路都是双飞，就是其实在价格上来讲，我们这个价格是算是蛮 OK 的，
1: 因为现在好多人就是想要节省一下时间嘛。
0: 嗯，
1: 之前我们说去西藏的那个是要坐火车的，是不是？
0: 嗯、对，
1: 因为那边会有一些高反。
0: 如果你要坐飞机去西藏，其实确实会有一些问题。
1: 然后我们只要是能够给大家坐飞机的，尽量都希望大家在就是花钱最少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最舒适、最快捷的这么一个交通方式。
0: 对，而且体验感上来讲的话，其实坐飞机去的话，节省时间嘛，
1: 嗯、
0: 对不
1: 对？
0: 第二条就是我们的大西北的环线，这个的话其实价格也算是比较 OK 的。
1: 嗯、
0: 我们这次大西北的环线它是8天时间。带大家来感受一下西北的一些相关的景点哈、啊，因为它是环线之旅，所以看的景点会比较多，有我们这个茶卡的盐湖、沙漠，还有丹霞草原等等景点，就在我们这一趟西北的大环线当中。这条环线的旅程叫做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现在价格是47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4680，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是8天时间嘛、
1: 嗯。
0: 然后呢，带大家去的地方也比较多，比如说有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月牙泉、丹霞、翡翠湖、黑独山，还有祁连草原等等精华景点。只要你能够在甘青想到的一些比较火的景点，我们都会在8天时间带大家一定去打卡去了解一下。
1: 是的，
0: 而且全程都是零购物，没有强制隐形消费，让你玩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啊！这一趟8天的旅程，各位朋友们，现在价格47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680，而且真的非常的贴心，我们全程为大家安排了这个旅游的管家，跟着路线顺畅，细节到位，体验感直接拉满。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在这个暑假推出的这一条丝路甘青的8日环线之旅了。对，回复关键词西北就可以来解锁。那么最后就是很多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我们的新疆之行，新疆也是8天，但是它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价格是我们所有的线路当中是算是比较贵的
1: 哦，
0: 因为它包含往返机票嘛，而且这个体验感也是很好的。我们现在价格新疆之行哈，8天时间价格是6699元，在6月的11号和6月的20号 有这两个班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报名。八天时间带大家来走进新疆，我们会去打卡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的百里画廊，还有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等等精华景点，都会在这八天的时间带大家去打卡一下。我们现在价格6699元，班期6月11号和6月20号，全程携程的四钻以上的酒店。吃这方面呢，七大特色美食有这个大盘鸡、羊肉串，还有这个手抓饭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哈，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门票，包含导游费，包含保险，包含这八天时间的所有的吃住行，价格6699元，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报名跟了解就可以了。目前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哈，新疆、内蒙古、西北和云南，回复这四个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来进群来咨询报名跟了解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最后的最后呢，
1: 还有我们的奈斯医美、要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有朋友说那个最强大脑的活动怎么参加，
0: 现在好像还可以参加。
1: 哎，他发完了之后我看能进群吗？
0: 他发完之后有弹那个二维码，对，
1: 能弹二维码就还是可以进群、所以你可以到群里去问一问。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奈斯医美的那个关键词呢、是阿拉伯数字8。
0: 对，回复关键词数字8。
1: 哎，你来介绍，我看我的八能拖多长时间。预备开始，
0: 无聊吧？你要试一下啊！
1: 哦，试一下，
0: 正常语速吗？
1: 你尽量快一点，好吧？
0: 我尽量快一点啊！
1: 一二三，开始。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奈斯医美啊！我们在这个暑假，奈斯医美给大家推出了一张，就坚持不下，
1: 有点太快了，
0: 不到五秒、不到五秒的时间，
1: 是有点想笑，因为觉得
0: 没有控制住，对不对？
1: 因为觉得。的确蛮莫名其妙的。
0: 你一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1: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我就喜欢。
0: 好了，我们这次奈斯医美在暑假的时候有给大家推出一些相关的福利，就是我们的透白重粉卡。如果你想在夏天啊，把自己的皮肤保养的好一点，然后呢，比如说抵御反黑呀、深层清洁，然后呢做好美白，就可以来选择我们奈斯医美的这张透白重粉卡。
1: 对，
0: 原价是1194，
1: 现在。仅需398，
0: 八八八八八，
1: 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透白体验卡了。
0: 对，
1: 如果说你就是想要先尝试一下的话，这个价格是很适合的。不论你是最开始啊还没有做过这个医美，你有点想去打光子，还是说呢你已经做过了，但是其他家你可能觉得有点贵嘛，你想要多尝试一些都可以，因为398三个项目是非常的划算的。
0: 对，是的，这三个项目就是我们的 NASA 超透白2.0，还有这个 AOPD 的黄金超光子全末世，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必备的护肤爆品，一站式解决你的这个夏日护肤难题。398只有进群之后可以享受到这个专享价格，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8，然后呢赶紧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专享群当中，现在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398的价格。另外我们的奈斯医美的群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福利等待大家解锁，比如说你有任何的关于皮肤上的问题，
1: 对，
0: 进群咨询，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小助理会给你推荐一些相关的项目，只要你感兴趣你就可以来直接购买，而且在群当中的价格是更划算的哦。所以说呢回复关键词数字8，赶紧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我们群当中还有非常多的福利，不定时的红包抽奖活动等待大家来。
1: 对，
0: 回复关键词数字8，赶紧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购物群当中就可以了。
1: 比如说你可能想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除皱啊，就是那个 biu 那些的，其实也都有，但是你要去群里问一下我们的那个小助理。
0: 对，
1: 你说我不想做基础的，我想做一些就是拔高一些的，你们有没有优惠？或者是你想做再简单一点的，就是脱毛啊什么的，也都是有的，可以问一问。
0: 如果大家这个周六周天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去奈斯医美的门店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先做一个面诊啊，
1: 对，先看自己皮肤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0: 了解一下自己的具体问题，然后呢再对症下药就可以了。
1: 是的，
0: 8:59啦，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啦。
1: 哎，
0: 但是要温馨的提醒各位哈，这周六周天有点不一样。
1: 哦，要高考了，各位朋友，
0: 周天高考。
1: 我为什么这么小声说话呢？就是最近啊，如果你家里有装修啊或者什么的，其实这段时间都是不能进行的哦。如果你被划为了这个精英区的话，
0: 我们家楼下小区的那个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他们已经
1: 停
0: 掉
1: 了，
0: 对，所以说还是要为所有的莘莘学子们这个稍微
1: 的
0: 帮助起到一些帮助的作用哈。
1: 啊，所以我们节目呢也暂时停一点。
0: 我没有那么吵啦，对，我们是给大家鼓劲儿加油的，好不好？
1: 对，我们可以，你想听就可以，不，你不想听你就可以直接划走。
0: 好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祝各位 今年要准备高考的学子们一定要考试顺利啊，
1: 是的，
0: 金榜题名。虽然说我们离高考有一定年份了哈。
1: 然后刚刚还没有说完，有朋友说我让豆包给我生成了一张龟甲龙的纹身图，这看得出来是龟甲龙吗？
0: 我不在行，
1: 看不出来，
0: 但是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看，不知道为什么。
1: 然后呢还有朋友就说，哦，这个是我们回家的路，
0: 回家路上拍的照片是吧？
1: 对呀、啊，这怎么拍出来的？
0: 我好奇怪，
1: 因为他为什么你可以拍到，为什么你可以拍到车头啊，就是站在车上拍的。
0: 你确定这是车头吗？
1: 这是什么？

0: 是车头吧？
1: 那这是什么？
0: 这应该是车头啊。
1: 机车？
0: 摩托？三轮？
1: 那也不像啊。
0: 看不出来是。
1: 不知道这是什么，你也 AI 生出来的是吧？
0: 哦，我知道，就是有点像那个天窗上面拍下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像？
1: 注意安全哦。
0: 有可能是在上面拍下来的照片。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后天大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大后天就是高考第二天。
1: 嗯，是的。
0: 哇，我的哦，我大第二天我要去现场哦。
1: 哎，
0: 坏了，我后天
1: 恭喜你！
0: 对，我后天跟大后天要去现场给所有的高考考生加油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好好准备一下吧。反正马上高考了，希望大家家里面有这个要高考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紧张哈。
1: 是的，
0: 祝大家考试顺利。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啦，我们下周一的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我是千玺，
1: 我金玲，
0: 下周一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7: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

的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潮台969，潮音乐。
3: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老板，我们分我们的算
0: 了。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吴长先生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5: It's my choice，
4: 你的潮流，我主理。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一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96.9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96.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或许在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改变世界，改变自己，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Number one，
5: 潮台，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1: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promise。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2: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1: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3: 现在一个都没有。
1: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4: 正好我收留了。
1: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3: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1: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2: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8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首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st。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死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

0: 96.9。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潮台，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89.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2: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1: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2: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3: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

0: 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1: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2: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闻闻墨风的腊肉？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4: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
1: 潮音乐，
2: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It's beautiful things that are.
1: 好早的知识。
2: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